今天接下来我们要请您欣赏的是上海京剧院早年创排的新编京剧啊《孽缘记》当中的一段《反二黄》。这段《反二黄》的演唱者是李炳书啊，这段冷雨凄凄寒入髓，我们一起来欣赏。

各位好，欢迎您收听金昆雅韵，我是张元。今天我们首先要为您播出的是上海京剧院的花脸名家唐元才的演唱。唐元才1953年出生在江苏常熟，他小的时候啊，大街小巷都放一些现代京剧的唱段，他喜欢听也喜欢唱，尤其喜欢花脸的唱段。后来苏州京剧团到他的家乡来招生，他就考上了。当时是钱福元、周正礼两位老师给他开蒙，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后来又得到梁廷州、王玉田、钱运红、孟喜平等名师的指导。最让他难忘的是他的恩师方荣祥先生。当时方先生收他为弟子时已经是卧病在床了，但是还坚持给他说戏，把球派的代表作《赤桑镇》《铡美案》《摇旗》等等都给他捋了一遍。唐元才也不负老师的期望，学得非常瓷实，还凭借《赤桑镇》拿下了大奖。今天我们就先来听他唱的《赤桑镇》这段。

听众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欣赏王丽君和雷英合作演出的《野猪林》的片段。

0: 哦，你说恼恨你爹娘不应该把你卖入昌门，不错，有你这么一说。本来嘛，为人父母就应该教育子女成人，绝不该卖女为娼。可是话又说回来了，我想他二老已经是被逼无奈，但分有一线之路，能把自己的亲生女儿卖入娼门吗？事到如今了，你再埋怨他们不也是晚了吗？不说这个了，走吧啊，
1: 走啊，
0: 哎，走吧。

0: 怎么着？你说沈燕林不好？孩子，这可就是你的不是了。想那沈大官人花了那么些个银子钱替你赎身，本来吧是件好事，可是话又说回来了，他跟皮氏过得好好的，丑不冷子又把你弄得家去了，这天长日久的就免不了醋了酱了的，这就叫醋海生婆吧。
1: 走啊，
0: 走啊。

你说皮氏不应该用药面毒死夫君，傻孩子，你错了。皮氏这碗毒药面本来是要害你一死啊，没想到叫那倒霉的沈叶林他替你吃了，当是呜呼哀哉，这也是他有俩糟钱买了个自找。

苏三呐，听我告诉你说，衙门口冲南开，有理没理拿钱来。大堂不种高粱，二堂不种黑豆。这衙役三分不吃你们这打官司的，他吃谁去呀？就拿你这档子事儿来说吧，甭说他们，就连我呀，还闹了双鞋穿呢。你说这个都没有用。

当家的啊，说来说去连洪洞县都没好人了，这不用说连我也在其内呀、啊。不是好人咱们不办好事，来来来把这个给我带上。这是哪儿说不起来的呢？

0: 弟弟，
1: 你甭理我。
0: 弟弟，
2: 我不知好日

0: 说苏三呐，可真有你的啊，气能把我给气死。可是这一哄呢，拿你那小手一呼了我这老胸脯，我这气呀、啊、全都跑了。说正格的嘞，这儿离省城不远了，咱们还是带上点好啊。不要紧的，咱们把状纸藏在行家之内，少时见了杜天大人，必然当堂劈肘开家。哎，这可就递上去了啊！
1: 此计甚好。
0: 来来来，带上带上。

今天呢，首先我们要请您欣赏的是谭元寿先生演唱的京剧选段。说到京剧的谭家呀，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如果从谭鑫培的父亲谭志道算起，到谭元寿这一辈呢，已经是第五代传人了。谭元寿十岁进了傅连城科班，跟随雷喜福、王喜秀、张连福、刘胜通、宋继廷等老师学老生戏，跟王连平、沈富贵、如富兰、钱富川等老师学武生戏，经历了整整七年的严格训练，堪称是文武双全。今天我们先来听两段他演唱的谭门代表作《定军山》选段。

心，将他是男是死，他必不敢求，必然临兵追我，那是老夫杀一阵败一阵，杀一阵败一阵，败之在便灭荒郊。昔当年关公脱刀之际，将他斩于马下，恰好冤枉我的儿啊！

好。

西派的路子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听过了老生，再来听小生，同样是来自北京京剧院的小生名家李宏图为我们带来白门楼中的一段娃娃调啊，这是吕布的唱段。那么点播这个唱段的也是我们的老听众徐先生。好，接下来咱们就一起来听。

听众朋友们，接下来呢，我们要请您欣赏的是老旦李派艺术的创始人李多奎先生的演唱，这是张女士点播的李多奎先生演唱的《打龙袍》中的一段流水，一见黄儿跪哀臣。

嗯。

0: 上听了，来的干事伍子胥得功啊，老张，俺不是伍子胥，老张不要人查了，
1: 将军不必害怕，老汉乃山中隐士，胆将何方？
0: 俺便是吴云，老张何以知晓？
1: 那日路过赵官，见悬挂画图，与将军面貌相似，故而冒叫一声，多有得罪，
0: 岂敢？
1: 将军今欲何往？
0: 哎，我有满腹的怨恨，要到吴国借兵报仇，请问老张哪条道路可通吴国？
1: 将军你来看，此年居士高山峻岭，将军若到吴国借兵，非从赵官经过不可。
0: 可有别路？
1: 并无别路，

0: 将军不必悲泪，此地离老汉舍下不远，请到庄中叙谈叙谈。
1: 哎，萍水相逢怎好打搅啊，
0: 四海之中乃为朋友。来来来，待老汉与将军牵马，
1: 这就不敢请哪。
2: 当代西南水在东，山水相连迟迟通，五湖四海斋朋友，人道从此不相逢。
3: 迎接家业，
0: 将马带进去。
3: 是。
0: 禀赋
1: 有座。请问老丈遵行大名？
0: 老汉东高孔，昔年曾拜扁鹊先生门下为徒。
1: 哦，原来是前辈的老先生失敬了。
0: 岂敢，将军为何这等模样？
1: 哎，

0: 胡大子听里那牛我的风见色繁马民松胆门家转血
1: 君不必悲泪，就在老汉后花园中暂置机遇，慢慢相调妙计，打求湘军吃官。
2: 若得此安无云甘恩低前，
1: 岂敢湘军亲到后花园，
2: 亲臣乐之，
1: 忠臣小子任拥护。
2: 可一杀男儿不丈夫，
1: 将军是大丈夫，
2: 惭愧。

雄剑，腰

动，将我隐藏后花园中，你连机遇并无动而静，今日又是一天，思想起来毫不愁闷，人

今天首先我们要请您欣赏的是严派嫡传严兴鹏演唱的京剧选段。提到严兴鹏，就不得不提他的代表作之一《曹操与杨修》。严兴鹏让观众记住了杨修这位可悲可叹的才子，也让杨修的唱段成为了脍炙人口的经典之作。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欣赏严兴鹏演唱的《曹操与杨修》当中的几个唱段。

0: 我不是臣外边，你到了斩马军粮。
1: 孤不吃贤妻之所。

除了会唱，王玉敏先生胡琴也拉得好，他也参加了很多新编戏的唱腔设计，比如说杨八姐游春、朱仙镇还有石壕村等等。那么这朱仙镇呢，讲的也是陆文龙的故事啊。王玉敏在剧中扮演的是乳娘，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听他演唱的朱仙镇当中的唱段，其中呢有一段二黄二六，这也是王玉敏参与创作的一个新版式，我们一起来听。

郭选段。听过了老生，咱们再来听听旦角，为您播放的是上海京剧院的旦角名家陈朝红的唱段。陈朝红当年因为长得像李玉如，在初中的毕业典礼上被戏校招生的老师相中了，问他愿不愿意学戏。因为这个机缘，15岁的陈朝红进入了上海京剧院的学馆开始学习。当时他的老师有吴富勤、杨婉农、魏连芳等等，后来他又拜李玉如为师，学习青衣、花旦、刀马旦。接下来我们先来听他演唱的梅派戏。

0: 小翠花。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欣赏小翠花和萧长华合作演出的打刀片段。打刀这是一出三小戏，说的是赵匡胤年轻的时候到南方逃亡，因为手边没有趁手的兵器，就找到一位铁匠叫吴衍能，让他来给自己打刀。这个戏呢，是以铁匠夫妻二人斗嘴为主，由萧长华扮演铁匠，由小翠花扮演铁匠的妻子。好，接下来我们就来欣赏其中的片段。
1: 这怎么了？这是你气我？你
2: 打
1: 我？我打你！
2: 哎呀，
1: 打你！我打你！
2: 怎么打我？用什么打我呀？
1: 为什么？全部弄拧了。
2: 怎么拧了？
1: 我说没什么，你说有什么？这不是诚信吗？
2: 我说有什么了？
1: 哟，你说有什么了？你说有什么？刀劈子是你说的不是？
2: 嗯，刀劈子，刀劈子。
1: 嗯，
2: 铁是铁，混蛋杂种王八蛋。
1: 你这哎，得成。嗯，我说没有渣子了，你又说什么来着？
2: 我没说有渣子。
1: 你说什么水火炭？
2: 水火炭，水火炭，渣子渣子，混蛋杂种王八蛋。
1: 哎，这也成。那么我说没了火了，你说什么来着？
2: 呀，我没说有火呀。
1: 你说什么长明灯啊？
2: 啊
1: 啊，灯
2: 灯
1: 灯
2: 灯
1: 火
2: 是火，
1: 混蛋杂种王八蛋嘞！
2: 你看后，你也学会了啊？
1: 你骂了好几句了吗？我告诉你，赵匡胤杀人不眨眼。回头有了刀便罢，要是没有啊，杀你管你撇你，没太爷的事情，我睡觉去了。
2: 哟，他说得出来就行得出来。我说你回来，
1: 讲一串不管来回。
2: 我你回来不回来呀？
1: 我不回去怎么着？
2: 不回来，
1: 哎，
2: 连胳膊带腿给太太都滚回来。
1: 哎，你叫谁滚回去？
2: 叫你滚回来。
1: 你敢叫我滚回去？
2: 哎，叫你的滚回来。
1: 就凭你这么一声、
2: 哎、就是我。
1: 这话说得通情嘞，我倒得回去。我回来怎么着？
2: 我问问你，赵匡胤家门谁开的？
1: 那是我开的。
2: 谁把他让进来的？
1: 我让进来的。
2: 买卖谁应的？
1: 我应的。怎么了？
2: 还是的，赵匡胤家门你开的，人你让进来的，买卖女婴的，三更时分有了刀便罢，要是没有啊，杀了你，剐了你，撇了你，没有太太的事情，
1: 是
2: 太太呀、还瞧不热闹呢。
1: 哎，别
2: 我这儿睡觉去了。
1: 得，别睡觉去，嘿，帮着我打刀吧哈。
2: 嗯，
1: 你回来、
2: 讲是一份不管来回。
1: 你也照样的还我这个这。你真不回来了？
2: 不回去。
1: 就凭你？
2: 就凭我？
1: 你也都是连胳膊带腿给这太爷滚回来。
2: 怎么的？敢叫太太滚回去？
1: 哎，
2: 不叫你吗？

0: 的。
1: 哟，这小子说话我挺爱听的。
0: 你瞧爱听。
1: 我倒得回去。
0: 我们两口子一块骨头。
1: 回来了怎么样啊？
0: 你敢说三胜不打倒不敢。
1: 太对了嘴。有的劲儿说，
0: 你敢说？
1: 你听着，
0: 我听着呢。
1: 一个不打刀
0: 啊，
1: 俩不打刀，仨不打刀，不打刀，不打刀，不打刀，病了。
0: 哈哈，好东西啊！三天不打是上房揭瓦呀！今儿个我要管着管着你，
1: 你敢？
0: 你敢？你瞧我敢不敢？
1: 嗯，
0: 你
1: 给你打，给你打，我看你怎么打。
0: 真格的嘞，您那还不帮帮苦哈哈吗？
1: 哟，这块骨头起来吧。
0: 那、哎、怎么着？
1: 帮了你了。
0: 你这敢不帮我？
1: 走搭伙去。
0: 哎，得搭伙去。哎
1: 哎，
0: 要你慢着点啊。
1: 对了，再买。
0: 也不用你的钱不是？你说这上头多脏啊，这是。
1: 没买卖。
0: 哎，得我扎扎。
1: 哎，我拉拉。
0: 不用说。
1: 怎么了怎么了？
0: 迷了眼了。
1: 迷眼了。
0: 哎，迷眼了。
1: 迷哪只？
0: 迷这只。
1: 哦，这只。
0: 这只。
1: 那只。
0: 这只。
1: 要有准的没有啊？
0: 就是这只。
1: 就是这个呀。
0: 哎，
1: 过来过来。
0: 哎，过去。
1: 我给你吹一吹吧。
0: 好劳驾。
1: 呸。
0: 咦嘿，好嘞。
1: 怎么好了？
0: 一吹就好嘞。
1: 哦。
0: 哎呵，扎稳了。

0: 得得打呀
1: 打呀打
0: 打打，哎得得得得，
1: 哎
0: 哎这我只是说得了得了的，
1: 怎么了？
0: 干了口子，你瞧瞧这是怎么着？
1: 要烫？
0: 哎呦，嚯嚯嚯嚯，
1: 怎么了？
0: 烫了手了，
1: 烫了手了呀？你这埋怨谁呢？
0: 我这埋怨你呢。
1: 埋怨我呀？
0: 嗯。
1: 我还要埋怨你呢。
0: 你埋怨我什么呀？
1: 我得问问你。
0: 问什么？
1: 你这打刀跟谁学的？
0: 太爷祖传三代。
1: 三代。
0: 对。
1: 我问问你，头一辈是谁呀？
0: 头一辈是我爷爷。
1: 哎。
0: 那嘴儿尖他还掉了去了。
1: 二一辈呢？
0: 二一辈啊。
1: 啊。
0: 是你公公。
1: 哦，公公。公公是说啥？你们家有四和尚？
0: 你们家才有四和尚呢。
1: 那么什么公公啊？
0: 你瞧，就是娶你一下轿子，受双礼的那个呀，那就是你公公。
1: 哦，一下轿子，
0: 哎，
1: 受双礼的那个，
0: 哎，那个
1: 又当家的
0: 啊啊！
1: 我可忘了，正格的怎么个长相来的？
0: 你把长相都忘了，这胖胖的，两撇胡子，挺富态的那位。
1: 胖胖的两撇胡子，
0: 哎，
1: 呵，这有胡子可不少，
0: 哎，
1: 都是吗？
0: 没那么些个。
1: 那么有几个呀？
0: 不能几个，就是一位，
1: 就是一位。
0: 哎，
1: 那么他是谁呀？
0: 他是我爹呀。
1: 哎，
0: 好，绕了去了，这下更坐实。
1: 那么第三辈呢？
0: 三辈就是太爷我，
1: 就是你。
0: 哎，
1: 你这打刀跟谁学的？
0: 跟我爹学的，怎么了？
1: 你爹呀？
0: 啊，
1: 他就不是东西。
0: 哎，你怎么骂爹玩啊？
1: 怎么？
0: 嗯，
1: 教过别人还可以，怎么教过自个儿的儿子？
0: 往哪儿派？
1: 他还要留一手吗？
0: 要留哪一手了？
1: 嗯，这就告诉你嘛。
0: 那么怎么治呢？
1: 你呀，
0: 啊，
1: 你得叩头尊师。
0: 还得叩头尊师？
1: 哎，
0: 往哪儿找师傅去？
1: 我就是你师傅 啊， 啊，
0: 你就是我师傅。
1: 那，
0: 哎，没法子，为学能耐就得尊师啊。得，老师，哎，您呢指教吧。
1: 哎，听我告诉你，
0: 您说
1: 这个打刀啊，
0: 啊，
1: 有规矩的。
0: 有什么规矩啊？
1: 小锤子领大锤子，
0: 嗯，
1: 要打个定光定，定光定。
0: 嗯，
1: 定光定光定光定，
0: 哦，还要打个定光定。
1: 对了，
0: 定光定，
1: 嗯，
0: 定光光光定，
1: 定光定，
0: 定光光定。
1: 哎，领完了吧？
0: 啊，
1: 还是小锤子领大锤子。
0: 怎么领啊？
1: 往上一举，
0: 一举，
1: 往下一落，
0: 落，
1: 要打个
0: 啊，
1: 啪。
0: 哦，小锤子领大锤子，
1: 嗯，
0: 哎，往上一举，往增子上一落，
1: 对了，
0: 还要打一个 K 啪，
1: 哎，
0: 啊，
1: 嘚啪，
0: 哎 ，K 啪，
1: 哟，你怎么这么笨呢？
0: 笨
1: 舌头啊，往上一卷，
0: 哦，嘿啪，
1: 嗨，
0: 啊，
1: 说不上来呀，你不是东西，
0: 那么嘚啪，
1: 哟。这你怎么说上来了？
0: 你骂人吗？
1: 贱骨头吗？
0: 有那么点儿，嘿嘿，又我着了。

0: 这火城哎，打呀打呀，打刀啊，哎，打刀啊，哎哎，打刀啊！
1: 我的妈耶！
0: 这是你坐定啊，嘿嘿，本家坐定啊！
1: 我的妈耶！
0: 这是诚信吗？不打到了，我打你吧！我打
1: 你！什么要打我？用什么打我呀？
0: 用什么打你？没活放活，有了活你嚎丧，你嚎丧什么你？
1: 我委屈。
0: 你委屈？
1: 嗯。
0: 你怎么委屈？
1: 白天打刀，露一天打锤。
0: 嗯。
1: 到了晚上，要吃没吃，
0: 嗯，
1: 要喝没喝，
0: 哟，
1: 怎不叫委屈呀？
0: 嗯。
1: 偏委屈。
0: 这是委屈。
1: 爱委屈。
0: 那爱委屈。
1: 我的妈呀！
0: 又来了。你呀、啊，这个人呐、啊，真是顶着福的不知足啊！一个铁匠的媳妇儿，你还要怎么着？你瞧这个穿上几身的刺儿啪，一脑袋翠花，这我哪样的对不起你吗？
1: 这个呀，
0: 啊，
1: 是他太太的嫁妆。
0: 嫁妆啊，
1: 嗯，
0: 一顿酒我就啃两盆。
1: 那是鸡嫁妆，
0: 我也没说鸭子嫁妆啊。
1: 嗨。我这会儿
0: 啊
1: 谁也不埋怨了。
0: 哎，你就认吧。
1: 埋怨媒婆子这个老东西。
0: 哎，你干什么埋怨人家呀？
1: 本来嘛，他把我妈给钻了。
0: 他有多大手会把你妈给钻了？
1: 什么呀？
0: 嗯，
1: 说话给钻了。
0: 那怎么钻了呢？
1: 一说的时候啊，
0: 嗯，
1: 呵，
0: 哦，
1: 挺大这个大铁铺哦。
0: 你瞧这会儿三面楼一个戏台，这个铁铺还小吗？
1: 嗯。我们过了门子，你瞧啊，
0: 啊，
1: 四旮旯空，要什么也没有什么。
0: 要四旮旯空，
1: 嗯，
0: 真是屈信呐、啊！太爷娶你的时候，管保是三套信的吧？
1: 什么呀？
0: 砂锅。
1: 有砂锅了哟。
0: 你知道那是哪儿的？
1: 那是哪儿的？
0: 哎，到门到底李瑶的。
1: 哦，李瑶的。
0: 啊，这是李瑶砂锅。
1: 要不要脸的吆喝上来？
0: 你这吆喝吗？
1: 人家嗯，连个炕席都没有。
0: 这有炕席没有？
1: 嗯，
0: 这个，那么你们家又有什么呢？真是。
1: 我们家呀，
0: 啊，
1: 没配送二亩人参地吗？
0: 哎呦，你还提那二亩人参地呢？这是啊，那天我赶集去啊，
1: 啊，
0: 碰见我们大舅子了。
1: 哦，
0: 在那儿卖人参呢。
1: 对了，
0: 嗯，
1: 他就爱做那个买卖。
0: 嗯，吆喝的挺欢实的。
1: 怎么吆喝呀？
0: 好热来白薯啊。
1: 白薯啊，
0: 嗯，
1: 那就是福地的人参。
0: 啊，那是福地的人参呐。
1: 啊，
0: 到了山东还叫地瓜呢。
1: 到了天津还叫山芋呢嘛。
0: 呀呵，像小芋子吗？
1: 还不大的盐柱子吗？
0: 我怎么一点便宜没有啊？
1: 要当家的
0: 啊。

0: 你还去赶集呢？
1: 啊，
0: 你那天赶集去了。
1: 哦、
0: 嗯，我跟家里算慢的横的、
1: 哎。怎么着？
0: 我在门口啊卖米单。
1: 哎，你给我摆门市。
0: 打那边啊。
1: 啊。
0: 来了俩老婆。
1: 啊，来俩老婆怎么着？
0: 一个认识我的。
1: 啊。
0: 一个不认识我的。
1: 认识你的怎么样？不认识你的又说什么？
0: 那个不认识我的可就说了。
1: 啊。
0: 说哟
1: 哟，
0: 你们瞧啊，
1: 瞧什么呀？
0: 哪儿来的这么个俏皮小媳妇儿啊？
1: 你这本来不含糊吗？
0: 那个认识我的可就说了，
1: 说什么呢？
0: 说你连他都不认识。
1: 那么他是谁呀、
0: 啊？他就是铁匠吴眼能的媳妇儿吗？
1: 对，吴大太爷的媳妇儿。
0: 那个不认识我的可就说了。
1: 啊，说什么？
0: 要瞧这个人多好啊！
1: 啊，是啊。
0: 真是干净，
1: 干净，
0: 麻利，
1: 麻利，
0: 看哪儿有哪儿、
1: 啊，是吗？
0: 撑得起
1: 啊，
0: 炕上一把
1: 什么
0: 剪子？
1: 剪子，
0: 地下一把
1: 又是什么
0: 铲子？
1: 又铲子，
0: 过日子人啊，
1: 啊，
0: 倒是过日子人，
1: 是
0: 吴乃姨呀、啊，
1: 又哪一样？
0: 叫一个人啊，把这带了坏了。
1: 哎，谁把你带了坏了？
0: 又骗可不保了
1: 啊！干
0: 什么？别说废话了，
1: 嗯，
0: 快打刀吧，打刀吧！
1: 别的心里是病，你总得说，
0: 总得说呀！
1: 哎，
0: 就是你把我给带了坏了。
1: 我怎么会把你带了坏了？
0: 不单你呀、啊，把我带了坏了。
1: 怎么样？
0: 把你呀、啊，
1: 嗯，
0: 比了一个物件呢。
1: 不用说了，哪庙这么位罗汉？
0: 你呀、啊，你出汗吧？
1: 谁说不是呢？
0: 把你比作呀、
1: 啊、
0: 有这么长
1: 啊，这么长，
0: 这么快
1: 啊，嘿嘿，金条，
0: 金条 啊,
1: 啊，
0: 炉条吧，
1: 那哥们还折的、
0: 嗯、一根枣木卷儿，
1: 太爷还是卷儿呢，
0: 有点卷儿了呀。
1: 你这么一说呀，
0: 嗯，
1: 就勾起我的尘烦来了。
0: 什么尘烦呢？
1: 我那天赶集呀、啊、刚一拐弯啊，我就碰见俩老头嘛。
0: 哟，没有我这俩老婆招不出你俩老头来、
1: 哎、俩老头还是老婆招的呢、
0: 哦、
1: 也是一个认识我的，一个不认识我的。
0: 认识你的怎么样？不认识你的又说什么呢？
1: 那个不认识我的就说了，有哪儿这么个俏皮小伙儿呢？
0: 呀，我的妈哟，他还俏皮呢。
1: 那个认识我的可就说了，
0: 说呀，
1: 呵，你连塔都不认识了。
0: 塔呀，还都是和尚的坟呢。
1: 哎呦，那就是铁匠吴眼能嘛。
0: 哦，能儿呢，小子。
1: 哎呀，别小子，摘了帽子还是你老子呢。
0: 别胡说了。
1: 哎，真是好手啊。
0: 好手。
1: 好能耐。
0: 好能耐。
1: 好本事。
0: 好本事。
1: 好汉子。
0: 好汉子。
1: 哎，可惜一样哦。
0: 哪样啊？
1: 真是个过日子人啊。
0: 过日子人。
1: 车辙土都往家里兜，
0: 那是捡煤糊的。
1: 哎，就是一个人把他带了坏嘞。
0: 哟，谁把你带了坏了？
1: 得了，不说了，打刀吧。
0: 你等等吧，等等吧。
1: 啊、怎么着？
0: 你爹的心里是病。
1: 嗯。
0: 你也说吧，不说不成。
1: 总得叫我说。
0: 总得说。
1: 就是你把我带了坏了。
0: 我怎么把你带了坏了？
1: 非但你把我带了坏了，把你比了个物件呢。
0: 得了，别说了。
1: 怎么样？
0: 比是哪庙里的？怎么一位娘娘？
1: 哎，有我这个穷罗汉，就有你这个破娘娘。
0: 那是。
1: 哎，把你比作这么大，上着一个尖儿的一窟窿。
0: 哟，
1: 嗯，
0: 哦，我知道了。
1: 什么呀？
0: 是蜜桃。
1: 有蜜桃了，枣窝窝。
0: 枣窝窝。
1: 哎，
0: 嗯，我们这枣窝窝吃的。嗯。你这枣木角儿 啊,
1: 啊，
0: 一点用处也没有。
1: 什么枣木角儿没用处啊？
0: 嗯，
1: 嘿，拿饼铺来的擀面杖不是枣木角儿做的？
0: 得来张块，
1: 李村
0: 外放
1: 一阵儿，
0: 枣木棒槌
1: 一对儿，哎呦，我着了。

0: 呀打。哎，
1: 后来呢，赵燕霞还向李凌风、荀慧生、楚玉香、何佩华等名家学习了青衣戏和花旦戏。他学习了王派、荀派、梅派的艺术特点。15岁的时候，他是崭露头角，和前辈的名家金少山、谭富英、杨宝森、马连良等等都曾经联袂演出过。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赵燕霞演唱的《红梅阁》中的唱段。

哎呦

请听京剧《锁麟囊》选段。

小翠花他们家是三代人学戏，但学的都不是一个行当。小翠花是学旦行，于世文是唱老生，孙子于万增学的是小生。一开始啊，家里人不让于万增学戏，但是呢，于万增小的时候见戏就着迷，为了看戏还偷偷的跑到天津，顺便考了天津戏校。父亲于世文不放他走，于是呢，转年于万增又考了中国戏校。父亲于世文见他人小志高，只能任他选择。在戏校里，于万增供小生，师承江妙香、如富兰、陈胜泰、江世玉、刘少全、黄定等名家。毕业之后继续寻师问艺。1972年他加入战友京剧团，主演了新编历史剧《白衣渡江》，崭露头角，大获好评。这出戏说的是三国时期东吴的青年将领陆逊的故事。好，接下来我们就来听陆逊的唱段，由于万增演唱。

0: 朋友们，刚才我们接听的是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金昆雅韵，我是张元。今天我们要为您播放的是大家熟悉的《空城计》啊，这个戏呢说的是司马懿大军杀到蜀国西城，西城当中呢，这时候只有一些老弱残兵，局势万分危急，而诸葛亮临危不惧，在城楼上从容抚琴，智退强敌。这个故事啊，大家很熟悉。那么这个戏呢，也是老生行当的代表剧目，很多老生名家都演过这出戏，而且呢，经过历代名家、历代演员们的锤炼，这出戏已经成为了经典之作。今天我们要欣赏的这个版本是由谭富英、裘盛戎主演的，谭富英扮演诸葛亮，裘盛戎扮演司马懿。好，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欣赏。
1: 临到西山地，要请司马懿。长江第一都市报一声相知，两头不同，他俩何人出差？王将军出差，何方何物？李立同城上，在
2: 南海。
1: 哦。

杨一涛三进水，汉进大寨，是母亲的。

0: 来宾，我去必成难了。今夜在不必成错过之时，直到高速天国其实中无大用，回不听边地之夜尽力错用马术，举手在前退去万金好。
1: 我大爷大爷你写成不远
0: 大爷好，城中尽是些老弱残兵，司马兵刀难道将我送上北京？

0: 这么紧急
1: 来了
2: 要请地龙保我

不了。

是江湖的要路，您得拿个准主意。

0: 什么呀？
1: 哎，我说伙计，
0: 怎么伙计？
1: 怪不得咱们丞相不慌不忙的了。
0: 怎么成啊？
1: 光是这城里头啊，
0: 啊，
1: 埋伏有10万神兵。
0: 什么叫神兵啊？
1: 我怎么拿算术也没看见过神兵啊？
0: 你别忙，我瞧瞧去，
1: 仔细瞧一瞧。怎么样？
0: 我伙计，
1: 哦，
0: 这10万神兵真是一般成，万般成
1: 啊！

要什么，只过两出世以来，从分弄天，后队安飞天队，兵持四十里之。

与大兵兵临城下，谁让不用空城之计将他杀走，他必然回来。老将军快快接上你的司令大马。

将龙歌说有功啊！

0: 老婆去喽，
1: 老婆上了。

0: 来一步前行，
1: 他的马龙。
2: 接下来咱们就一起来听一听这张唱片。

接下来呢，咱们再来换换耳音，一起来欣赏辛艳秋的演唱。辛艳秋她本名叫王玉华，九岁开始学戏，先后呢学过梆子，学过京剧。后来呢，她酷爱程派艺术，就把艺名改了，改成辛艳秋，专攻程派戏。今天我们要为您播放的是她演唱的《碧玉簪》选段。说起这个《碧玉簪》，还有一段小故事。这个戏是1924年程砚秋先生从地方剧目吸收过来编演的一出戏，也是程砚秋独立创腔排演的第一出戏。当时程砚秋排新戏都会去问一个人，问谁呢？王瑶卿先生。排《碧玉簪》的时候也是如此。一开始呢，王瑶卿看不上这出戏，说这个戏啊，也就去天桥演演吧。程砚秋不服气，他非要把它排出来。当时程砚秋先生的大编剧罗隐公刚刚逝世不久，很多人都等着看程砚秋的笑话。没想到程砚秋刻苦钻研，自导自演，获得了成功，大家也都很喜欢这部戏。好，这个小插曲就先说到这儿，接下来我们来听辛艳秋演唱的《碧玉簪》选段。首先是一段西皮慢板，这段呢是描述了主人公张玉珍梳妆打扮，向往美好婚姻的心情。

朋友们，刚才我们一起听的是新故事啊。王玉敏呢，他每次演出之前呢，为了保持嗓音水润，他都要吃一个苹果，所以呢，大家都给他起了个外号，叫他苹果老太。有一次呢，他们去兰州演出，当时呢，兰州的市面上啊，这个水果的供应还不是很充分，所以呢，王玉敏找不着苹果，没吃上苹果怎么办呢？后来呢，就吃一根小萝卜来凑合一下。后来王玉敏从科班毕业之后开始搭班唱戏，他曾经和马连良、谭富英、奚孝伯、杨宝森还有李

少春、颜慧珠、童芷苓、黄桂秋、叶盛兰、裘盛戎等等都同台演出过。他后来加入了中国京剧院，长期合作的是李和曾、张云溪、江新荣、高玉倩等等。他呢演出了很多传统戏。今天呢，我们就先来欣赏他和李和曾演唱的《辕门斩子》选段。

0: 知道不了，
1: 知道不了。
0: 嗯，
1: 我一脚踏知道。

台，十三岁摆将在那台山火中，周公明亮四海十岁上书，兵马不要将才十二岁，上东五岁的元帅大看中，好忙的写到一那台在此地，红火红火的将人高高兵马十万多的长白，这也是父母生意的经验，难道舍小多台。

那么接下来，窦娥的婆婆蔡母来到牢里看媳妇，她说：“哎呀，都怪自己当初要吃羊肚汤，给了张驴儿下毒的机会。谁知道张驴儿的妈妈吃了毒汤死了，结果呢，张驴儿把婆媳俩告到官府，是窦娥顶罪入狱。”那么今天我们要请您欣赏的呢，是老旦名家李多奎扮演蔡母演唱的一段二黄，我们一起来欣赏。

朝兄北地不点着歪，兵犯洛阳为母。

0: 么？上天台，
1: 上天台。

0: 把刀开，就把我丢开。
1: 什么？把刀开，把刀开。

下口。

朋友们，刚才您听到的是汤圆彩演唱的1978年关栋天跟着父亲走南闯北唱戏，当时呢他还在武汉京剧团。1981年他来上海演出，上海观众对他是非常的欢迎，所以到1984年他就正式调入上海京剧院。接下来我们来听一段他演唱的《空城计》选段。

秦慧生幼年进三乐科班学河北梆子花旦，用艺名白牡丹。出科以后改演京剧，他善于表现封建社会的青少年妇女。他的唱腔和表演对京剧旧有的城市做了较大的突破，强调刻画人物的个性，生活气息很浓厚。他在悲剧《红楼二游》中前演尤三姐，后演尤二姐，同一剧中刻画了截然不同的两种性格，显示出卓越的表演才能。他的创作剧目较多，戏路很宽，塑造了《钗头凤》中的唐慧仙，《寻冠娘》中的寻冠，《杜十娘》中的杜十娘，《金玉奴》中的金玉奴，《红娘》中的红娘等人物，都有鲜明的个性，其中大都表现对被迫害最深的下层妇女的深厚同情，抒发反封建的思想感情。荀派风格自然洒脱，活泼多姿，秀丽精巧，用春来江水绿如蓝这个诗句倒是可以形容荀派的，有如春风里水中的生物都活动起来了，洋溢着蓬勃的生机和青春的活力。请听荀慧生演唱的几个唱段，《红楼二游》。

接下来我们再来请您欣赏老生名家王少楼的演唱。王少楼出身梨园世家，他的祖父是一位旦角演员，父亲是武生演员，叫王玉楼。他的姑母就是梅兰芳先生的夫人，叫王明华。八岁那一年，王少楼拜张春燕为师学戏，为了培养他，家里头还请了李明玉、雷喜福、李鸿春等前辈名家来教授他各种老生戏，他的父亲也教他练武功。可见王少楼小的时候为了学戏啊，是下了不少功夫的。接下来我们来欣赏王少楼1932年在百代唱片公司灌制的《珠帘寨》的唱片，王少楼一个人演李克用和程静思两个角色，我们一起来欣赏。

0: 今天我们继续昨天的节目，为您播放1985年上海青年京剧演员新春茶话演唱会的第二部分。昨天我们听了第一部分，这个演唱会还真的是挺热闹的，我们也听到了很多京剧名家当年年轻时候的演唱。那么这次演唱会的主持人是当年上海京剧院的旦角演员詹萍萍和花脸演员张达发，接下来就请他们二位继续为您介绍精彩的节目。
1: 对，
2: 达发，你看过李逵探母这出戏吗？
1: 看过，我还演过呢。
2: 啊、哦，是吗？
1: 哎，这是袁世海、李金泉两位艺术家的杰作。
2: 嗯，对了，你觉得这出戏的唱腔怎么样啊？
1: 十分动人呐、啊，特别是母子相见的时候，李母的那段唱，真能把观众的眼泪给唱下来。
2: 你说对了，我上次看这出戏的时候还真受感动呢。
1: 是吗？
2: 嗯。这么着，我们请京剧院的老旦演员张秋伟把这出戏的李母的这段唱给大家表演一下，你看怎么样？
1: 那太好了，张秋伟嗓子好，演唱富裕激情，哎，唱李逵探母可是很对功的。
2: 你还了解
1: 了、再说他还是我的老乡嘞。哎，秋萍，秋萍，来来来来来，怎么样？你给大家唱唱来。现在我们就请张秋伟给大家唱李逵探母西皮导板26，大家欢迎。

西山。

0: 怎么样？我没瞎说吧？唱的怎么样？
1: 嗯，唱的确实很有感情。张志伟确实是我们上海京剧院青年老旦中很突出的一位。哎，你看，坐在他旁边的陈朝红同志，他也会的很多啊。他既学过梅派，又学过程派和荀派，既演青衣，也能演花旦。我们请他来演唱一段。
0: 那就请朝红唱一段吧。
2: 你们夸得我太能干了，我呢是个三脚猫，什么都学，可是什么都学不好。
0: 那行了，这也比我强，比我会的多。今天你唱什么流派？
2: 今天我唱段荀派的《金玉奴》，戏曲原版这段。
0: 好，
1: 大家欢迎。

0: 张大发，刚才在来宾当中有一位写了张条子，提了个要求。
1: 他条子上写的什么要求？
0: 他们希望在今天的联欢会上能够欣赏到与京剧有着深厚血缘关系的细腻优雅的昆曲。
1: 哦，哎，这倒是行家。哎，咱们应该想办法满足这位来宾的要求。
0: 我看咱们还是张榜招贤吧。
1: 怎么个张榜招贤呢？
0: 在座的各位演员，你们中间有哪一位愿意满足这位来宾的要求，请自告奋勇的走到话筒前面来。
1: 对对对，开始的时候说过自告奋勇的有奖励，哪位？哦，是吴江燕啊，你很勇敢。你唱什么曲子？
2: 我对大家演唱春香闹鞋。
0: 啊，春香闹鞋是全本那个牡丹亭中的一折，小时候我也学过。是不是唱那段小春香？
2: 对了，小春香。
0: 啊，好好好。大家欢迎吧。
2: 我最近在跟那个顾兆奇老师学昆曲，但是我很担心唱不好，请大家不要见笑。

0: 使我想起小时候演出春夏闹学的情景来了。你是不是在为听众们演唱一曲啊？
1: 是啊是啊，你不但唱得好，还有个更好的是吹得好，这个吹也很重要啊，愣把一个曲子给吹下来了。我们那个吹了大半辈子的顾兆奇老师，也是我们戏校的老前辈了，在昆曲的艺术当中他有一定的影响。是不是张燕同志再给我们演唱一曲？
0: 好，谢谢大家，我现在再为大家演唱一首，是南宋爱国词人辛弃疾的一首《南乡子》。
2: 哦，《南乡子》，这是不是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这首？
0: 对对对。
2: 那好，请你继续满足大家的要求吧。
0: 好，这首词呢，是用碎金词谱编配的，我现在为大家演唱。

0: 江燕同志，你刚才自告奋勇上来的，我们要给你一个奖。那么这个奖呢，也不是什么彩电，也不是什么冰箱，给你一种权利。
1: 什么权利？
0: 给你点下面一个节目的权利，你点到谁，谁就非唱不可。
1: 哦，原来是这样啊。那么今天前来参加联欢的还有几位业余的京剧爱好者，他们是京剧最忠实的观众，也是最大的支持者。我想邀请他们中间华明义和林金城二位前来为我们大家演唱，好不好？
0: 好，江燕，你真厉害，一箭双雕，一点就点了两档节目。好，对你的奖励已经超出了标准了。
2: 现在正坐在收音机旁收听我们这次节目的听众朋友里面，一定有不少的京剧爱好者吧。你们是京剧之友，也是广播之友，对于你们一贯的大力支持，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并希望今后继续得到你们的支持和帮助。
0: 华明义和林金城二位表示乐意接受吴江燕的邀请。
2: 啊，
0: 现在先由华明义演唱余派戏《搜故旧故白虎大堂》，大家热烈的鼓掌。

哦。

君他公孙永永小点来你热情你若是带上你父

唱得真不错。华明义虽然是业余爱好京剧，可是他的演唱看得出是很有水平的，看来是经过一番努力。下面我们请林金城为大家演唱。林金城学唱的是小生，大家对他的名字或许不会感到太陌生。他曾在去年京剧清唱比赛中获一等奖，现在他要为大家演唱的是白门楼的一段西皮二六，大家欢迎。

0: 好，我们现在请观众们比较熟悉的青年演员王建英来为大家演唱。
1: 王建英的本行是花旦，他擅长刻画人物，在《黑水阴魂》《晴雯》等戏里边都有出色的表演。他还善于歌唱，前不久他曾参加音乐舞蹈史诗《中国革命之歌》的演出。
0: 哎，王建英，你今天为听众们演唱歌呢，还是唱戏？
2: 我为大家唱戏。
1: 好，大家欢迎。
2: 人逢喜事精神爽，今天我参加这个插花会，心里很高兴。那我就唱一段兴高采烈的，唱一段什么呢？大家熟悉的历史人物穆桂英的唱段。这是穆桂英给杨宗保在做生日的那段唱段，这是杨母女将中的寿堂的一段。那就开始吧。

0: 我接到一个听众的电话，他问青年演员李占华来参加这儿联欢了没有？
1: 喏、哦，那不是李占华吗、
0: 哦？他希望听到李占华的演唱。
1: 来来来来来，你来你来你来。是啊，李占华是京剧旦角演员中的后起之秀。他以文武兼备赢得观众的赞赏。
0: 去年他在李玉茹老师的指导下排演了《青丝恨》，在上海和北京的演出中也得到了好评。在这次青年汇演中，他荣获了新苗奖。
1: 占华，你给听众唱一段什么？
2: 我给听众们唱一段《霸王别姬》的南梆子。
1: 好，现在由李占华同志演唱《霸王别姬》的南梆子，大家欢迎。

0: 大胖，刚才严兴鹏跟我说了，他已经准备好了。
1: 那别等了，就快请他唱吧。
0: 严兴鹏继承家学，主要是学严派，同时也兼学马派。
1: 那么他今天准备唱什么呢？
0: 他要唱的是严派代表作《战濮阳》。
1: 哦，这是一出三国戏是吧？挺冷门的，很少有人唱啊。
0: 哎，我听说严继鹏老先生这出《战濮阳》啊，他的唱腔非常奇特，也非常动听啊。
1: 肯定没错。小严怎么样？
0: 好，请你给大家演唱《战濮阳》。
2: 好，
0: 大家欢迎。

0: 好极了，好极了。战濮阳的唱腔确实很有特色。平平，他演唱的难度也相当高，对不对？
1: 是啊，不下一番苦功是不行的。刚才演唱的都是青年演员，我们也应该请三位大师姐给听众们做精彩的表演啊。
0: 那是理所当然的喽。孟云大姐，孟云大姐，劳您驾，您先来一段怎么样？
2: 好，我今天给大家唱一段那个断臂说书陆文龙乳娘的一段唱。
1: 孟云大姐，按照老本子，乳娘在这个戏里好像是不唱慢板的吧？
2: 对了，我今天唱的呢，是在60年代中国京剧院呢，把这个戏呢有所修改，是翁偶虹先生写的词，王玉敏先生做的曲。
0: 那一定很精彩喽。
2: 这段唱呢，他们呢是用了一些公音谱公派的一些特点。但是我唱的呢未必唱得好，请大家原谅。
0: 我们热烈的欢迎。

好的，朋友们，首先我们要听的是张君秋先生的演唱，这是三娘教子当中的一段慢板，王春娥下机房自私自叹。张派的慢板呢是唱得非常有韵味的，今天呢这个唱段是听众王先生来电话点播的，我们就一起来欣赏。

听过了老生，我们再来听旦角，为您播放吴颖的唱段。吴颖1972年考入上海戏校，攻青衣，先后得到张南云、曹和文、华华、张敏志等老师的指导。今天我们先来听吴颖演唱的《凤还巢》选段。

好，接下来呢，我们要请您欣赏的是黄女士点播的王佩瑜演唱的《朱砂痣》选段。这一段呢，是我们平时听的比较少的啊。借灯光对娇娘，用目观望。这个戏呢，现在我们看到的机会比较少。王佩瑜呢，在前几年把这出戏重新搬上舞台，也是一大贡献。那么今天我们先来听她演唱其中。

接下来呢，我们要请您欣赏的是梅派名剧《凤还巢》当中的一段西皮慢板《日前领了延亲命》。演唱者呢，可能老听众们还记得他的名字叫吴颖啊，早年也是在上海京剧院工作的，小有名气的当年的一位青年新星。后来呢，虽然离开了舞台，但是还是有很多的老戏迷们惦记着他。今天呢，是应顾先生的点播要求，我们为您播放吴颖演唱的《凤还巢》选段。

首先就是周放曹。周放曹呢说的是曹操啊，当年还没成气候的时候，是个热血青年，他行刺董卓没有成功，被缉拿归案。公堂上他用言语打动了县令陈宫，陈宫最后是和他一同逃走。在逃走的路上遇到了和曹操有交情的吕伯奢，被邀请到家中做客。在吕伯奢家中，曹操听到了磨刀的声音，误以为吕伯奢要杀自己，于是决定先发制人，杀了吕氏全家，还烧毁了房屋。这两个人呢又开始亡命天涯。通过这件事情，陈宫对曹操是非常的失望，加上曹操说出了那句名言，宁让我负天下人，是不让天下人负我。这句话对于陈宫来说好像是晴天霹雳一般啊！这个人不是什么治世名臣，分明是乱世奸雄。戏演到这儿，陈宫有一段脍炙人口的唱段，听他言吓得我心惊胆怕。这段唱腔的开头和其他慢板的起唱是不一样的，而是用了高音啊，如同横空出世，听他言的他是一个高音，也是表现了陈宫复杂的心情。好，接下来咱们就一起来听于淑妍演唱的这个唱。

朋友们，刚才这出《战宛城》啊，一般来说都是一个大合作戏，要凑齐张绣、曹操、典韦、邹氏四位名家才能够有出彩的效果。像小翠花、荀慧生都演过邹氏，其中呢，包括扑蝴蝶啊、捉耗子这些表演，这些身段都非常的精彩。小派的路子呢，还要彩敲，也是表现出邹氏的青春妖娆和百无聊赖。好，接下来我们先来听常秋月演唱的《战宛城》选段，这出戏是小派传人陈永龄亲手给他的。

好，接下来呢，十一红的2019年的四大项目胜利完成，我们那边再来关注一下王佩瑜于老板的京剧清音会。2019年，王佩瑜京剧清音会是历经89场啊，从北京一路南下，抵达深圳、广州，后来呢又来到南京、杭州、长沙、武汉等等啊。12月16号呢，即将回到上海来演今年的收官之场。王佩瑜的京剧清音会每到一处啊，都是场场爆满，一票难求。今年呢，9月1日更是在国家大剧院上演的时候，1000多名观众和于老板合唱《空城计》，掀起全场的高潮。这个也是非常宏大，也是非常感人的一个场面啊。当时的这个现场的气氛呢是非常的火爆啊，就像这个明星演唱会一样，可见于老板在年轻人的群体当中啊也是有着非常高的号召力和影响力。那么这次上海大剧院的收官之战又会有哪些内容呢？提前给您来披露一下啊。那么说到这个清音会啊，它的这个概念呢其实是来源于清末民初的清音桌，那么当时的一些京剧名家和名票比较独特的演出方式。这个清音会呢和一般的大剧场的戏曲演出是有一定的区别的。这个区别呢就在于清唱啊，不扮戏，不着戏服，舞台上一桌一椅，长山乐队笔墨茶壶，哎，感觉非常的清雅啊，有一种仪式感。那么王佩瑜呢，他不但演唱这些骨子老戏当中的一些弹鱼的经典唱段，还会讲解清音会的缘起啊，还包括老生艺术的发展、京剧的声腔板式等等。从于三圣到谭鑫培，从于淑妍到孟小冬，包括从念白到唱腔，从甩发染口到水袖等等啊，于老板呢也是用自己的方式来讲述京剧历史，让观众来感知国粹的魅力。更加特别的呢是这个京剧清音会啊，把直播和弹幕啊这样非常时尚的观看方式也融入进来了。大家可以通过大屏幕看到演员在后台化妆扮戏，还可以通过手机发送弹幕进行互动，您想对于老板说什么话都可以传送到屏幕上。现场呢甚至还会尝试用 VR 进行京剧全景的展示。在演出结束之后呢，上海场的观众还多了一份惊喜，那就是于老板和他的团队还将进行京剧其实很好玩系列图书的签售，大家也可以面对面的近距离的一段登州城困住了秦叔宝。

0: 待我与你一致认，
1: 学习什么
0: 讲话，我是你二哥秦琼。
2: 一琼我也不负啊，
0: 要救我一救啊，
2: 了大家一致上，陛下待我不要

下战，爱他。

0: 兄弟，
1: 俺是高勇，恩我有心的，
0: 我是你二哥郭庆琼，
1: 你同俺也恩不
0: 死，你要救我一救啊，
1: 去救。

朋友们，刚才我们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王琴生演唱的《打严嵩》当中的唱段。这个戏呢，咱们应该是不陌生的啊，马连良先生、周信芳先生都演过，舞台上常见的版本也是马派和旗派。今天呢，我们来听一听王琴生先生他的这个路子的《打严嵩》选段。

朋友们。今天节目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请您欣赏的是袁慧琴演唱的《对花枪》选段。有的朋友说，是不是那一段非常长的啊，有几百句的那一段呢？不是啊，这一段是大家熟悉的一段高波子，空盼望戚南人，我好心伤，是徐先生来电点播的，一起来欣赏。

朋友们，欢迎您回到京。龙凤呈祥这出戏呢，可以说是京剧行的贺岁戏、吉祥戏。一开始其实并不是叫这个名字，而是叫《甘露寺美人计回荆州》。在上世纪20年代，京剧进入鼎盛时期，名角荟萃，群星闪耀。从那会儿开始啊，就有了龙凤呈祥这个名字。这么一包装啊，就不得了了，就成为节日庆祝戏、义务戏的榜首了。不同的年代，不同的演员的组合，就有很多不同版本龙凤呈祥的留存。戏迷票友们呢，也是各有偏爱。四大名旦当中，梅兰芳扮演孙尚香的次数最多。后来呢，张君秋先生也成为了孙尚。

好，接下来咱们就继续听戏，为您播放的是第三部分，梅兰芳先生扮演孙尚香，李多奎扮演吴国泰，江妙香扮演周瑜，李胜藻扮演鲁肃，李和曾扮演刘备，孙玉坤扮演赵云，李世林扮演诸葛亮，袁世海扮演张飞。接下来咱们就一起来听。

在宫中陪伴贵人到此何时？

0: 天天期间不过一时之前，不因拜见儿子你就去吧。
1: 不拜而遵命。
0: 啊，我两眼落泪，是何缘故啊？
1: 是故。
0: 好，先生了。

跟贵人回京城了。

0: 国财产光靠乃是周郎把守，岂用你夫妻过去？
1: 不靠人
0: 也罢，你让侄儿保你一口，待在身旁，有人阻拦斩他，收起为娘与你所持，你就去吧。
1: 二

放进银国榜，为将取一银号，就孝亲年貌，是呀刘云真好。将一家臣根太后范将军去去配给他，是我吩咐公公王在官交几个物，十六辈乐而忘返，老死我顿悟，今天一旦岂不脱手而得？

连同人马追赶刘备去打。

0: 引了诸诸门各重逢，那刘备同军师回往荆州，乃是正理，你为何要将他赶回？是何意呀？
1: 我将刘备赶回，求死东吴。
2: 嗯，使不得呀。
1: 怎么使不得？
0: 哎，那刘备他是教客呀。
1: 哼，什么教客？
0: 嘿，难为你呀、啊！现那媒人之际，匡弘刘备过江招亲，谁想以假成真？太后所知，将军知，招赘刘备是太后的门婿，他岂不是教客吗？
1: 大夫，我好不容易将他诓到江中，岂可轻轻地放他回去？

0: 不难呐、啊，不难，只要嘟嘟多预备下几股美人，不是那刘备，就是那张飞，他也是愿意来的哟。定要将他赶回去，
1: 死都活。
0: 太后未必依你，
1: 武侯坐骑，
0: 荆州新兵前来，
1: 本都第一党。
0: 哎呀，我怕呀，
1: 怕什么？
0: 那孔明的诡计。

0: 空明了，他去被我求困在此，不认回去，那空明他还要什么第一次？
1: 难道你就忘怀了当年他获得将来凭三寸时激动都督与曹操交战，他以集结东风为名，诓骗都督的令箭逃回下客，后来他派了张飞赵云直取南郡，斩夺荆州。是这样，这雨中取势，直击西湖，将你气死，难道真不是孔明的计吗？
0: 气死我呀！
2: 啊，都督，不要生气。那神奇的日子还在后面。
0: 哎呦，你要杀管我的闲事啊？
2: 哪个管你的闲事？交朋友的热心不过是劝你几句。
0: 哎呀，老兄啊，
2: 哎，不敢。少你，
0: 你是个老实人哦。
2: 是啊，我本来你是个老实人呐、啊，我说的是老实话嘛。
0: 陆大夫吃醉了，
3: 中计。
0: 我陆大夫吃掌去吧，吃掌自己去吧。
2: 啊，哦。我吃醉了，此刻不听我言语，中计败阵，后我何言语？

皇室禁止回去。

皇之命，请君君与皇叔回去。

归还。

我转到头换脸气也喧了胯下天地我主要马

水军大哥东吴周秦先臣检讨，今日龙驾回川，为此闽安带领3000人马去到江边迎王接驾，这三军呢，老三老三马来马来

快点，

这险中有喜呀！

0: 将一支弹发一破浪打过后，只见大雄王大了回头，
1: 何喜新郎官，我们接亲的人们都来了，王
2: 子龙
3: 三将军，
1: 唐老张我服了你了，
2: 我给你活来，
1: 好武艺好大的胆量，保定俺大哥过江招亲们，哎，此喜昏金陈旧啊，唐老张我谢谢你了，谢谢你了啊，
3: 三将军来
1: 了，哎呀先生你都先来了，好先生真是个好先生啊，
4: 三弟见过你新嫂嫂，
5: 哦是是是是，
1: 小弟张飞参拜新嫂嫂，
6: 三弟免礼，
7: 三弟免礼。
4: 说话的好奇，你哪里来？请你站在高坡之上，大声尖叫，招狼了尽安天下，不要夫人有何大哥？
1: 大了何容？

0: 温和不斩，周郎啊，咱女儿啊，虽是咱老丈夫杀于你，俺家先生年少，当年赤壁之间，你还有这么血小的功劳，因此叫咱不要伤害你的性命，待咱与你孙郎去了呀。
1: 我不去。

首。但是接下来这个唱段呢，同样也是一段有14分钟之多的一个唱段啊。这段呢是法二黄，刚才呢是西皮，接下来我们再来换一种版式来欣赏。这个是法场换子当中的一段见夫人，这是听众徐先生来电话点播的。今天我们为您播放的是天津的杨盘。

名家张赫演唱的版本。那么与此同时呢，在这儿也要请大家提供一些信息了，就是我们的听众孔先生呢来问徐汇区有哪些京剧票房在活动啊。那么张元这里呢也没有能够掌握全部的徐汇区京剧票房的一些信息，那么也欢迎大家拨打62097100来告诉我，在徐家汇地区啊，在徐汇区范围内啊有哪些京剧票房，具体的活动的时间和地点啊，是否能够让孔先生过去来唱一段呢？如果可以的话呢，就可以拨打热线62097100来提供给我们您的宝贵信息。好，接下来咱们就一起来听这段法场换子中的反而黄。

难，舍琴声将雪浇在马场之上。

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欣赏《樊江关》的片段。剧中，尚小云先生扮演樊梨花，荀慧生扮演薛金莲，姚元秀扮演柳迎春。

0: 天赤皮袖帐内穿旋，齐侯爷甚是下
1: 忽然下旨，
0: 太夫人押旨罗将军护送
1: 太夫罗将军站在街壁先纳接旨。
0: 是罗将军长满歇息相安接旨。
2: 为此来到范相关调取威灵后，前去救驾其位，是一督办

藏多。

0: 有你公爹带来的诗经，你拿去看来。
1: 我挂前的好面，但惜不管事。
0: 来，我去到后面歇息。
2: 对象。

0: 看一看呢。
1: 老大来呀、啊、
2: 有
1: 慢慢治好点，大人有多少人马？
2: 是啊，咱们试试呢，我们侯爷问你们侯爷带来多少人马？
3: 带来的人马呀，
2: 对了，
3: 不多。
2: 多少？
3: 3000人一个。
2: 怎么这里还有个灯字啊？
3: 有一个带个官呢。
2: 是谁呀？
3: 李远清。
2: 没人呢。
3: 他你在进去呀？
2: 就是你呀。
3: 对了，不才就是我。
2: 打了半天，你才一个侄女呀。
3: 可不是、
2: 啊。你听听，你听听，
3: 是你的。
2: 你听听啊。许侯爷，许侯爷带的人马是3001个。
1: 大不大？3001个吗？
2: 对了。
1: 哟，这里头还有个单棒呢。
2: 有个带队官的。
1: 买人买，赏他们2000银子。
2: 是啊。来着了啊。
3: 要什么指示？
2: 我们侯爷有赏。
3: 赏什么呀？
2: 人头份，每人5两。
3: 好的，
2: 来，
3: 回禀

0: 银子，
1: 每人五两。
2: 每人五两，
1: 真大。
2: 说的是，
1: 我是这样
2: 的。来来来来，过来过来，接着啊。谢侯爷的
3: 爸爸
2: 在
3: 来呀、啊、
2: 还有
3: 问他们三千块有多少人买
2: 在
4: 什么事
2: 我们侯爷也问下来
4: 问下什么
2: 问你们三千块有多少人买
4: 我们三千块哪、
2: 啊、
4: 人马不多呀
2: 多少啊
4: 十万零一个
2: 他怎么也有一个呀
4: 也有个带队官呢
2: 不用说呀八成就是你吧
4: 对了没你的一个招不出我一个
2: 走着回禀侯爷话樊江关的人马不多
3: 多少啊
2: 十万零一个
3: 十万零一个
2: 对了
3: 太多了
2: 真不少啊
3: 你看看那房娘子赔了本了
2: 那你想什么主意才好啊
3: 我想什么主意
2: 啊想想
3: 哎有了
2: 啊
3: 咱们娘们也照样
2: 每人五两啊
3: 不是拦赏退回
2: 哎
4: 要什么事情啊
2: 那我们侯爷也要赏
4: 赏什么呀
2: 照样
4: 嚯、哦、也每人五两
2: 原理跟着端回去
4: 有的原封没动又给端回来了喜侯爷薛侯爷也有赏
3: 怎么着薛侯爷也有赏吗
4: 是的
3: 正管的赏你们多少啊
4: 照样啊
3: 哦买人也是五两吗
4: 哦原赏给退回来了
3: 怎么着把原赏给咱们退回来了
4: 可不是吧
3: 那么巧啊我妹妹这几年在外头没学会了别的先学会了做成了我的这个嗓子
4: 来来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
5: 谢谢回首
3: 到了
4: 是
3: 来呀
4: 有
3: 带领薛侯爷的兵丁买四个人一起在教堂饮宴去
4: 是
3: 回来
4: 是
3: 不管他不敢去
4: 不敢
2: 要什么事情啊
4: 我们侯爷要有赏
2: 要赏些什么来了
4: 人头份儿
2: 啊
4: 每四人一起教堂去饮、
2: 啊、有酒没酒啊
4: 有的是酒
2: 啊有酒就好办走着
4: 走
2: 喝酒
4: 的走
2: 走走着
3: 是会圣旨到来不知为了什么事情去见圣上带锁烟罐招呼老元伦带锁虎官拜尾要圣旨到来令我领兵前去救驾解围对呀、啊、还有爹爹的书信引方啊
1: 还有爹爹书信呢
3: 啊书信上写的是什么您念给我听吧还提呢我正要观看书信
1: 啊
3: 忽听外卖来了我已然把它打开了我都没看那么着外卖里替我看看好不好
1: 我替您看书啊
3: 好极了外卖在此看书
1: 哎
3: 我到后面释放爪子去
1: 等着我

Thank you。

0: 出现你跟谁长这么大的气呀？啊，你跟谁呀？
1: 你要问呢
0: 啊，
1: 我就跟

0: 你听我说，圣上果然官高寸，老元龙寡妇官拜为，有圣旨到来，令我领兵全去交驾解围，我还问急发兵呢，你怎么见得我是按兵不动了呢？
1: 我认为你这个有说心，大人，你为什么不看你？
0: 我说你这家子骗子，怎么这么起伏性啊？你没听我说吗？我是过了迎接你的，我就没看见书信。你既然看见了，上面说的什么，写的什么，卖的什么，你倒是跟我说呀，也不放爽气呀。
1: 爹爹有书信到来，说圣上在左阳关遭困，老元龙呢在博虎关被围，叫你发病，你呀只顾了这么洋洋不睬的了。
0: 你猜我多人就洋洋不睬的呢？
1: 你那心眼里头我早就明白了。
0: 慢慢，你明白什么了？
1: 我明白什么？我告诉你说，你想是跟我哥哥又过够了，不知瞧上哪个小白眼了吧你？
0: 你看看吧，为何不准胡说八道的？
1: 哎，放你话，放你话，我告诉你，
0: 那是怎么了？想当初杀父见官，杀父驾婿，全都由着你了。这次有你姑奶奶在此，只怕由得我，由

给你打，给你打，给你打，给你打，你也是三三。

0: 这才是扯臊呢。怎么又扯臊了呢？堂上爹娘管我家姑娘，圣上也管我家姑娘，何苦大大小小哪个不称呼我是姑娘呢？何往你的手碰着你？
1: 哈哈，你大东家真是啊，憋得哑巴要说话呀。你把我当真不敢叫你吗？
0: 你叫我什么？
1: 你听着，
0: 你叫我什么？
1: 休息脸。
0: 好，
1: 太爷呀，叫你三番了，你敢把太爷我怎么样不？
0: 哈哈，你呀，你好大的胆子，你敢叫老爷的官印呐？
1: 要不是官印了呀，你闹了半天，你不知道我是怎么回事情啊？
0: 我不知道你是怎么一回事情。
1: 又怎么一回事情了？告诉告诉你。想我樊梨花，常拜骊山圣母为徒，自幼学成兵法武艺，朝堂以来乱箭齐弓，上上见血，方我威灵侯，镇守樊将关，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
0: 哦，
1: 你呀、啊，要算得了个什么东西？
0: 你得了干家，你别骂人了。闹了半天，你是有师傅啊？
1: 告诉你说啊，太爷是不是有准师傅的？
0: 好啊，我也不是票友出身呐、啊。你真不知道吗？
1: 你说吧，你听我告诉你，你说着我听着，你听我告诉你，我师父啊，就是鬼谷子王玉禅老祖，叫我兵法武艺，我每见其功，身上见习，封我为铁门关的。
0: 你等等等，
1: 过来过来过来，
0: 怎么了？
1: 封你铁门关的什么？
0: 你说天庭，
1: 铁门关的什么？
0: 你不讲理，你不讲理，你不讲理。

0: 把脸变，二人动宝剑，暴雨太夫人急忙来相劝。哎，可了不得了，二位侯爷不知道因为什么打起来了，我呀赶紧给太夫人送个信儿去问问。
1: 好，走走走，
2: 大手，
1: 哎，这是
2: 你大手啊，
1: 见你个侯爷去，
2: 你是大手，
1: 这
2: 是
1: 因为什么这么拉拉扯扯的，这怎么回事，这
3: 怎么着，出来助拳的了吗？
0: 嗨，什么助拳的呀，我也是劝架的啊，怎么回事，
3: 我撒手，
0: 你撒手，
3: 他开要跑了怎么办呢？
0: 嗨，他跑了不是还有我呢吗？哎，你撒手送给他，
3: 走，人谅你也跑不了。
0: 哎呀，二位，这是到底因为什么呀，都拉拉扯扯的，
3: 他是这么大了，他才是正当的事儿。
0: 哎，我先说，
3: 我先说。
0: 哎，得嘞。哎呀，一个说完一个再说呀。啊，哎，
2: 哎，他是客
0: 啊，
2: 你先让他说。
0: 好，我就让他先说。
2: 哎，
0: 什么事情啊？
3: 我告诉你说，我是铁门关薛侯爷那儿的带队官。
0: 是啊。
3: 我跟着我们侯爷到这儿来拜望你们侯来了。
0: 嗨，什么侯，侯爷。
3: 对了，拜望侯来了。
0: 你听听，舌头都短了。
3: 你们侯爷这待我们不错。
0: 是啊，
3: 每人每赏我们5两银子。
0: 对，有那么回事。
3: 这小子
0: 怎么
3: 可口吗？
0: 谁可口你了？
3: 他给我们2.5两，
0: 哪儿的事儿啊？这是
3: 你干嘛呀？
0: 怎么了？
3: 见面分一半儿啊？是怎么？
0: 你喝多了？
3: 你还喝多了吗？你
0: 哪儿的事儿啊？这
3: 哎呀，还有
0: 啊，
3: 4个人一起
0: 是啊，
3: 叫场去饮。
0: 对。

0: 他让我们做八个，
1: 那做得开吗？那个
0: 后来呢，每一桌上又给加了16
1: 个，那做得下吗？
0: 你让我们骑着脖子喝酒啊？
2: 我都没见过这事，
1: 吓死人！还有什么啊？
0: 这做事儿还不要紧啊。蒋爷的有酒
1: 啊，是啊，
0: 他不给我们酒喝。
2: 哎，
0: 是，
2: 你听见没有？
0: 是
2: 这不喝酒，这舌头就短了。
1: 咱是喝多了。哎，这我得说说。您要是不喝酒，您就至于这样了啊？
0: 谁喝酒了？
1: 不是，您不是喝酒了吗？
0: 谁喝酒了？
1: 那
0: 酒喝到人肚子里头了。也没喝在狗肚子里头啊！
2: 这都哪儿的事儿啊？这
0: 喝多了，哎呀，还瞧不起我们侯爷？
2: 哎，他瞧不起咱们侯爷？
1: 不会不会，
0: 他说他们侯爷，上次我们侯爷
2: 不对，他说他们侯爷上次咱们侯爷
0: 好，今儿个呀。我就替我们薛侯爷管教管教你，
2: 我得替我们侯爷教训教训你。
1: 别走，别走，
2: 你怎么着吧？你来，
1: 别过来，
2: 别动手，
1: 别动手
2: 啊！
1: 别动手，别动手。我明白了，你呀，为了你们侯爷，他呢为了他们侯爷。你说你们侯爷胜似他们侯爷，他说他们侯爷胜似你们侯爷。其实呢，二位侯爷的上头还有侯爷的侯爷呢，不是吗？我看到咱们这事儿没什么大不了起的。那不要紧的，您冲我了，咱们今天事儿就算完了，怎么样？
0: 啊，什么？
1: 完了完了。
0: 就这么一说，就完了。
2: 完了，那怎么样？
0: 走，天怒猴子。
1: 别，二位，听我跟你们说啊，咱们三位呢都是当差的，不容易，是不是？这个人不亲呐，号坎还亲呢。这号坎不亲。再者说了，咱们这仨人这长样不是还亲呢？不是，行了，冲我了啊！今天的事儿完了啊！
0: 就这么一说，就完了。
1: 那怎么的呢？那就
0: 完了也行
1: 啊。
0: 得依我三件大事。
2: 哪三件大事啊？
1: 听他的，这头一件，
0: 头一件呢？我打他，不许他还手。
2: 那是我打你，
0: 我打你，我打你，我打你，我打你，我打你，我打你，我打你，我打你，我打你，我
1: 打你，我打你，我打
0: 你，我打你，我打你，我打你，我打
2: 你，我打你，我打你，我打你，我打你，我打你，我打你，我打你，
0: 我打你，我打你，我打你，我
1: 打你，我打你，我打你，我打你，
0: 第三件呢？
1: 啊，
0: 我拿刀杀了他。
1: 怎么了？
0: 不许他流血。
2: 嘿，我拿刀就宰了你。
1: 别
2: 动手，别动手。走，瞧，冲我了，冲我了，冲我。
1: 哪儿的事？您不是说这三件大事吗？
2: 啊，您调过来，我跟他商量商量。咱们就完了。
0: 干嘛呀？
1: 我跟他商量，
0: 我掉过脸这干什么呀？
1: 我跟他商量商量，不是咱们就完事了吗？啊，没什么，
0: 快点商量。
1: 哎，
0: 要的完不了。
1: 行，您，
0: 我就跟你们完不了。
1: 这小子是蛮横不讲理呀！得嘞，今儿个呀，
0: 我
1: 给他，我给他打回老家去得了，我看你完不完？
0: 完了，
1: 什么玩意儿？哎，得了，您要消消气儿，我今儿个给您出气了。
2: 怎么给我出气了？
1: 这小子不是蛮横不讲理吗？
2: 啊，
1: 我拿枪给他毙了，
2: 毙了
1: 啊！
2: 啊，你把他毙了
1: 啊？
2: 你知道他是谁不知道？
1: 我管他是谁呢？
2: 他是铁门关薛侯爷那儿的带队官，你把。

0: 地龙，我跟侯爷怎么交差呀、啊？不成，哎、咱得找侯爷去。
1: 伙计，俺可为的是你，
0: 你为的是我啊！啊，那我可为不了你呀、啊！哎，就走吧，咱找侯爷。
1: 我多倒霉呀！你说说，我倒霉。
2: 媳妇，你二人当的为了

0: 话了他。
1: 不必如此，媳妇发病就是了。
0: 人间才子啊，
1: 公君听令，
0: 按下
1: 吩咐大小三郡全身披挂，齐至教场听便
2: 乱刀。
1: 那么先等等，
2: 妈，我也能治病，我也能叫将，为什么叫他去？你不叫他去，叫我去。
1: 怎么着？你去啊？
2: 我去。
1: 好极了，我让那风轩全力给我追回。
0: 我把你这个丫头，你早早将将的要发病，一战一场大叫，如今他也不发病了。老孙死话无用，我话活在世上说是你们拿刀子来拿针来，等我死去了，你真正的气死我呀！
2: 嫂子，你，哎，嫂子，我这给您的贵

0: 您喝一点一点也不喝，喝一丢丢
1: 一什么一丢丢也不喝，
0: 喝一丢丢
1: 你哪能品那鬼劲儿，
0: 你再喝点吧，
1: 你带我打脚提头来试
0: 看看。想着李冠胆是上上刺个我的，谁要是杀呀把那脖子逼着他叫他上。
1: 对了，我真不愿意活着呢，
0: 来给您一杀吧，
1: 和我
0: 杀吧。
1: 谁杀你？你说我杀你？
0: 我杀你？
1: 你杀呀？
0: 我没弄在这功夫，
1: 那我再活着。
0: 哦，大哥，大哥，您来给我看看。
1: 大哥，我告诉您说呀，我本当要给您跪一下，怎奈我这磕膝绊上，哎，您看看长了一个小疙瘩。
0: 所以我这有膏药，
1: 再给你治好。
0: 哎，嫂子，嫂子，嫂子，您乐一个吧，
1: 来把门打门上。
0: 嫂。

0: 就啥事儿？啥事儿？我的好嫂子，
1: 咋不是缺好人吗？
0: 什么缺？什么缺好人？是是，这人
1: 您看呢？
0: 咋的？你喜欢了？你喜欢我吗？
1: 您刚才还那么横来了，
0: 哎，
1: 这么会儿的功夫，您犯了什么罪了？入地三尺啊！
0: 刚才我跟您撒娇闹着玩呢，您看看我现在给您跪着呀！
1: 您跪着干嘛呀？
0: 不是撒的，你不是饶了我了吗？我求你饶了我呀！
1: 要求我饶了你，这么说叫我发兵救驾解围了？
0: 这是啊，嫂子，
1: 您先等着，先等着吧。
0: 对，
1: 你听我说说。
0: 嗯，
1: 论能啊，你是比我高的多啊。
0: 那你干嘛那么客气？不对。
1: 要是论武艺呢，那我还是高儿吗？
0: 谁都知您的武的好，我知道。
1: 另请高明。
0: 得了，嫂子，你还跟武艺半件事？得了，好嫂子，
1: 你得了吧。

0: 跟你跟你说个人情吧。
1: 叫我跟你讲钱了。
0: 哎，
1: 不长不长。
0: 怎么？
1: 你是做女儿的，我是做儿媳妇的，不赏我那么大的脸，您自己来吧。
0: 我自己，你找到这个时候，你拿糖了不是？
1: 我不是拿糖，我帮着你说得了。
0: 你帮着我说呀，你妈呀，你刚才母亲俩闹着玩，您真生气呀、啊！您这还是啊？妈呀，
1: 你想法子把老太太哄乐了，
0: 把老太太哄乐了，我给您杀个劲儿说，您听听，您听像不像啊？哥哥，你老母亲，您听像不像啊？
1: 妈呀，您饶了他吧，当然是不饶他呀，他可不要小狗叫。
0: 哎呦，妈呀，我让狗咬了一句。
2: 看那一的面上叫他急来了，
1: 他早就
2: 急了，
1: 我就早急了。
2: 哎呀，他倒机灵啊，他是不还是发病的才是啊。
1: 林子五谷媳妇发病就是后堂摆宴，一划划前半夜唱。
3: 哎呀，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杨乃鹏演唱的击鼓骂曹中的唱段。

回来，

我，我李龙颠倒，大声说。

国里臣下命你为国三公。

0: 叫得我命狠，我就叫得你曹操啊。
1: 好，我不计较于你，今日大宴群臣，你赤身露体，臣何天痛？
0: 我若父母一体方显得我是亲切的君子。
1: 你是亲切君子，哪个是浑浊小人？
0: 你就是浑浊的小人。
1: 侯府乃堂堂首相，何言浑浊

是仙女，烟浊音不纳中音，耳浊音不通时时，口浊音常怀传你那。

0: 是你的新作业，我乃天下的名士，你将我永为不离，真乃是养活亲中你上苍回梦之曹操啊。奸贼这乃是匹夫之本也，请你何当敢江山，为什么火边你冬凉，很多年今夜前飞过秋千你颠倒，我本堂堂的兵士把我当作小儿郎，放在草中闻声两高鞭策，我一时成活相对好，
1: 我不信兵遂他们当我为名天下扬，吞鸡毛压开那将也忘，此不知小儿郎，
0: 曹操把话说来讲，西岐你本是端详。

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祝强演唱的《清官侧》选段。

老爷不救，未曾不知那老夫人家拦门，你就是老爷。

1987年的时候，张学金先生率团来沈阳演出，朱强心中就萌发了要拜张学金为师、向他请教的想法。后来终于是如愿以偿，成为了张先生首开山门的大弟子。后来朱强到北京深造工作，就有更多的机会向老师登门请教了，比如说借东风、群英会这些剧目得到了老师的指点，他在演唱表演上就更上一层楼。好，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朱强演唱的借东风选段。

0: 今天我们要为您播放的是京剧《游龙戏凤》的片段，正德皇帝由严兴鹏扮演，李凤姐由童芷苓扮演，这个版本也被戏迷们称为童颜版。演出的时间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当时童芷苓为了提携严兴鹏，在北京、天津、上海演出了三场游龙戏凤。好，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欣赏。
1: 历经绝暗藏

大明一统金山河，龙凤车辇多跨一路，孤王临了引金兵，麦龙镇上秦之多。故大明真德在位，是故改装持功，离了太平庄夜宿美龙镇，殿下李龙寻金守夜去了，临行之时留下木马一块与他使刀，若是要茶要酒，将木马儿一向便有人来，孤王独坐殿中，好不闷赏。

0: 硬。别怕，一交为皮，啊，刘大姐，
1: 做什么？
0: 我来问你，方才巡金少爷的他是何人呐、
1: 啊？他是我家姑姑。
0: 他叫何名字啊？
1: 他叫李龙。
0: 哦，他叫李龙，你呢？
1: 我呀，我是无有名字的。
0: 人生天地之间，哪有无有名字的道理呀、啊？
1: 名字嘛，倒有，时间是来，又怕君爷你叫。
0: 为君给我不叫就是啊。
1: 怎么君爷不叫？
0: 不叫啊。
1: 哎。

0: 什么啊？
1: 那您自来还我吧。
0: 哎呀，花纸方也能还你呀、啊？
1: 你方才是个不叫，怎么又叫出来了？
0: 为君的乃是顺口答应，
1: 下次不哭，
0: 我下次不叫也就是了。
1: 做什么？
0: 我来问你，你们这里卖的都是哪些酒坊？
1: 有三等酒坊。
0: 哪三等？
1: 上中下三等。
0: 上等的
1: 还是国王官员所用。
0: 那中等的
1: 买卖客商所用。
0: 这下等的呢？
1: 这下等的么？
0: 为何不讲啊？
1: 时间迟来，又怕今夜你捉到啊。
0: 为君的我不闹，
1: 今夜不闹，
0: 不闹，
1: 就是你们这些吃粮当军人所用。
0: 哎呀，吃粮当军竟有这样的苦吃啊！也罢。待公还朝，发放饷银十万，犒赏他们。就大姐，
1: 说什么？
0: 我与你商量商量啊。
1: 商量什么？
0: 你将那上等的酒坊摆来我用
1: 啊。怎么，你要用那上等的酒坊吗？
0: 真是
1: 这他竟要用那上等的酒坊，不知这银子他可拿得出来。待我用言语点破与他。啊，爹爷，你要用那上等的酒坊，我与你打过衙门，你可晓得？
0: 略知一二啊。
1: 有道是心传，
0: 要传钱，
1: 指定
0: 要点钱。
1: 诺诺诺，这吃酒呢？
0: 酒后啊。
1: 酒钱都不晓得什么叫酒后啊。
0: 我听你直言，敢是要钱吗？
1: 我倒不要钱。
0: 哪一个要钱呢、啊、
1: 我姑姑回来问我要钱。
0: 哦，好，只要你们要钱就好办。

0: 了，
1: 放在哪里呀、啊？
2: 放在桌儿上面。
1: 这银子是光的，桌儿是滑的，岂不滚在了地下吗？
2: 滚在地下由我来捡。
1: 哎呀，我怕呀。
2: 你怕什么？
1: 我怕上了大劫，你的腰啊。
2: 上了我的腰与你什么相干？
1: 为君的我心疼呐、啊。
2: 对，我自己都不心疼，哪个要你来心疼？
1: 放下，好，与你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我倒舍得，只怕是大姐你呀舍不得。
2: 哎呀，看这俊爷有些不大老实。娘娘，待我来哄他一哄。啊，俊爷。现在我们得来，你可曾看见这一幅古画呀？
1: 古画、嗯、哎呀，为君的我最喜爱古画，古画在哪里？
2: 在哪里？
1: 在哪里？
2: 在哪里？
1: 在哪里？在哪里呀？
2: 俊爷、在这里哟。
1: 哎呀，被他哄了去了啊。

0: 了，
1: 饿了，
0: 人的就饭，马的草了，
1: 还多呀？
0: 哦，还多，那就送于大姐买花儿戴吧。
1: 多谢君爷，
0: 不成一心。
1: 啊，君爷，请哪？
0: 请到哪里呀？
1: 请到前面的客堂。
0: 哦，要到你的卧房。啊，好，好，哎，我真要到你的卧房。

0: 哦哟，这梅龙镇上好金的门户啊，
1: 遇见你们这样

0: 怎么打起伪军的来了啊？
1: 你这个人进得进来，上也瞧瞧，下也看看，我们一个女孩儿家有什么好看的呀？
0: 只因大姐长得好看，伪军的爱看。
1: 怎么，真爷你爱看？
0: 爱瞧。

0: 爽得很，倒要瞻仰瞻仰啊。再看看，哦，好好，就再看看。哎，是越看越好。
1: 再看看吧。
0: 好，我不看了，我看饱了啊。
1: 我若不看，你是我们这里的客人，我定要骂你。
0: 啊，你怎么要骂我啊？
1: 不但骂你，我还要。啊打你呢！
0: 哎呀呀，魏军对我持续以来不曾叫人家打过，今日打劫要打，打上几下，这又何妨啊？来来来来来来来，打呀！
1: 怎么，这也叫我打？
0: 叫你打呀！
1: 好日子我就不打了，不打了。
0: 为何不打呀？
1: 啊，军爷，你要坐牢啊？
0: 打劫打我不闹。
1: 军爷不闹。
0: 不闹。
1: 好。

0: 酒来了，
1: 酒也不曾凉嘛，
0: 茶也不寒，酒也不凉，见我们这儿敲敲打打，敲坏了是要你赔的呀。
1: 哎呀，满是是这张桌儿，就是大姐你呀，我也赔呀。
0: 你要赔哪个？
1: 哦，赔你这张桌儿啊。
0: 讲话要讲明白些。
1: 为君的讲话从来是明白的。
0: 多是诺言。
1: 我来问你，这酒席是何人摆的？
0: 是我摆的，可好啊？
1: 好便好，至少两样。
0: 哪两样？
1: 为君的我喜爱的是红裙几着双萝卜，月里天仙美长模。
0: 哦，原来是红果萝卜，带我与你去吧。
1: 哎呀，你转来转来呀、啊！什么红果萝卜呀？不是那样的东西。
0: 是什么？
1: 哦，就是穿红着绿的姐儿啊。
0: 哦，原来是那穿红着绿的姐儿们。
1: 真是
0: 先前导游，
1: 今年
0: 被官府禁了，满是无忧，纵然是忧，这半夜三更叫我们女孩儿家哪里去寻，哪里去找啊？
1: 这倒也难怪了。大姐，我与你商量商量啊。
0: 商量什么？
1: 哦，这是为君的酒，烦恼大姐收，斟上一杯酒，吃了我就走。
0: 卖酒的不管真酒，
1: 你真是不真？
0: 不真
1: 啊，当真。

0: 不真，
1: 当真不真。
0: 好，那你把银子还我，我别吃去吃呀。
1: 好，我与你去来。
0: 你转来转来转来转来，哈哈，你这个人呐、真是个呆傻子啊。你看这酒席被我吃惨了，银子再被我拿去，你哥哥回来问你要钱、你那火眼大嘴呀、
1: 哎呀，是啊，酒席被他吃惨了，银子再被他拿去，我哥哥回来问我要钱，我那火眼大嘴呀。
0: 新奇的很呐、在哪里呀、
1: 哪里是哪里呀、是哪里呀、
0: 在哪里呀？
1: 这里在这里，进来用酒吧。
0: 这酒是活人斟的。
1: 是我斟的，可好啊。
0: 照着这样的斟法，满设是一杯，就是十倍八倍也算不得什么。
1: 有怎样的斟法？
0: 要斟上这杯酒，搭借你的手，抵于我的手，我的手送入我的口，那才能算得呢。
1: 我手中有糖，
0: 不有糖，
1: 有米，
0: 不有米呀、
1: 为何要我来斟酒？
0: 贵君的我就是喜爱这个调调味儿啊。
1: 我们买酒不买手，不斟。
0: 当真不斟？
1: 当真不斟？
0: 果然不斟？
1: 不斟。
0: 好，取银子来把还于我，别吃去吃。
1: 好，不与你去
0: 来。转来，转来。哈哈，你可晓得我那银子是怎样来的吗？
1: 但是做强盗打抢来的。
0: 哦吼，真是为君的我做强盗打抢来的，不凡事便罢，倘若是凡事，将你兄妹二人判处在内，我管教你吃罪不起，酒席不吃了，银子我也不要了。我啊，我要走了啊。
1: 你怎么商量商量
0: 啊，和我商议商议吗？
1: 我自己口语先商议。
0: 好啊，你快去商议，我啊还能坐吃酒呢。

0: 啊，怎么马其为经的来了啊？
1: 我们与你针灸，你为何照了我一下呀？
0: 啊，哦哦，为君的我这几日不曾怕。

0: 老八蛇仙指甲长长了，招了大姐一下，这也无妨紧要啊。
1: 我们指甲也是长的，怎么招不着你呢？
0: 哦，听你直言，敢是来小便宜的。也罢，为君凭我胜就一双粗手，大姐要招，招上几下，这又何妨啊？来来来来来来来，
1: 什么？
0: 招吧。
1: 今夜叫我照
0: 照，
1: 好日子我就不照了不照了。
0: 为何不照啊？
1: 我还未曾照下去的，不照了不照了。
0: 哦，好好好，来，放平心，
1: 放老实心。
0: 哦，好，放老实心。

0: 个支持啊，与众是大不相同。
1: 怎样不同？
0: 哦，我只在北京城内，大串串里面有个小串串，小串串里面有个黄串串，我啊就只在这个黄串串里面呢。
1: 如此说来，我倒认识你了。
0: 啊，你认识我？哎呀呀，他怎么会认识我啊？
1: 你是我姑姑的
0: 师母，
1: 大舅子呀。
2: 不是。

0: 开门呐、啊！
1: 门是不开的了。
0: 为何不开呀、啊？
1: 我姑姑回来才开呢。
0: 你哥哥今天不回来？
1: 今天不开。
0: 他要是一个月不回来呢？
1: 一个月不开。
0: 啊？他要是这一辈子不回来呢？
1: 一辈子也是不开呀。
0: 哎呀呀呀，这边也不是好。不要，我也来哄他一哄啊。哦，李龙哥你回来了，哎呀，辛苦你了，叨扰你了啊。怎么改日再见？哦，好，改日再见，改日再见，改日再见。
1: 哎呀，我姑姑回来了，带我开门。姑姑在哪里？姑姑在哪里？姑姑在哪里？
0: 姑姑在这里哟、哦。好干呐、啊，好干呐、
1: 啊！哎呀呀，你这个人，前天干到后院，后院干到我房，是什么道理呀、啊？
0: 我要你打发打发我。
1: 哦，原来你是个要饭的花子，带我七千银钱打发你出去。
0: 哦，你转来转来，什么要饭的花子？你偌大的丫头怎么连打发儿子都不懂哦？
1: 懂到懂，我怕呀。
0: 怕什么啊？
1: 怕我姑姑回来。
0: 你姑姑回来吗？有我。
1: 有你。
0: 嗯，有我。
1: 哎呀，有你就不有我了，快去吃去吧。
0: 不吃去。
1: 哎呀，快去吃去吧。
0: 不吃去呀。
1: 你当真不吃去？
0: 当真的不吃去。
1: 不吃去，我要先叫了
0: 啊！你先叫什么啊？
1: 先叫你杀人！
0: 哎呀呀，你看我手中无刀，我是怎身杀人呐、啊？
1: 你那心比刀还厉害！哎呀，快去吃去吧！
0: 我不吃去呀！
1: 你当真不吃去？
0: 当真的不吃去！
1: 我要先叫了
0: 啊！行吧行吧行吧，哎呀，妻子，这个丫头若是当真先叫出来，惊动了相约的包那是谁，将我呈送到官，君臣见面，这成何体统啊？有了，他若有福，我封他一公。他若无福，故往大马走去。刘大姐，你呀，你可认得我啊？
1: 我认识你了。
0: 啊，你认得我是哪一个？
1: 你是大户长的兄弟，三户长的哥哥，你是那二混账。
0: 啊，这是怎样讲话呀？我乃是大明天子朕的皇阿弟。
1: 走开！
0: 啊，
1: 走开！
0: 哦，走开！哦，走开！走开！
1: 你可认识我啊？
0: 哎呀，我怎么会不认识你呀？你是这梅龙镇上卖酒的丫头啊？
1: 翠，我乃当今天子朕的皇帝他的娘
0: 哦。这啥你这个丫头啊？有道是龙行有报。

0: 贵何人？
1: 李凤姐，
0: 跪在我的面前作证啊！
1: 前来讨凤来了。
0: 方才你说我是你哥哥的大舅子，我是怎么好送你呀、啊？
1: 哎呀呀，你听错了啊！不是诗啊，我哥

0: 我怕呀。
1: 你怕什么？
0: 我怕你哥哥回来呀。
1: 哎，不妨事，我哥哥回来，诺有娘娘在此保驾呀。
0: 什么？有娘娘在此保驾？
1: 正是。
0: 嗯，好，如此奉节
1: 敬业
0: 子同。

0: 朋友们好，欢迎您收听金昆雅韵，我是张元，又到了京剧专题的时间了。今天呢，我们要为您介绍的是京剧四大名旦和他们演唱的节目。首先呢，我们为您播放的是介绍梅兰芳大师的部分。
1: 梅兰芳，程砚秋、荀慧生、尚小云，被誉为四大名旦，也是我国京剧旦角行当中四大流派的创始人。他们的优秀艺术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早先旦角在京剧舞台上并不占主要地位，从20年代起，梅兰芳、程砚秋、荀慧生、尚小云根据王瑶卿的设想，把青衣、花旦、刀马旦正式融为一体，称为花衫。在唱念作打的技巧和服装造型的设计上进行了勇敢的探索和革新，大大的丰富和发展了京剧旦角的表演手段。到30年代，他们各自建立了不同的流派，使旦角在京剧舞台上占据了重要地位。四大名旦的唱腔和表演风格各有特色。梅兰芳从小学正宫青衣，又在喜连成科班搭班演出，他善于刻画封建社会上层妇女雍容华贵的仪态和仙女的翩若惊鸿的形象。他塑造的帝王后妃，如《龙凤呈祥》中的孙尚香，《贵妃醉酒》中的杨玉环，《霸王别姬》中的虞姬，大家闺秀如《游园惊梦》中的杜丽娘，《宇宙风》中的赵艳荣，《凤还巢》中的程雪娥，神女如《天女散花》中的天女，《嫦娥奔月》中的嫦娥，洛神中的洛神，这些人物身份性格各不相同，他都演得恰如其分，在舞台上体现了中国传统的美。梅派唱腔和表演风格是典雅大方，浓鲜得中，一般不采用强烈对比等手法，它像碧绿的湖水，在安详平静中显示出美。下面请听梅兰芳演唱的几个唱段。《霸王别姬》

我了得。

李炳书17岁从安徽到上海来进修，在这里他遇到了杨婉农先生。杨先生对他说，说你的嗓子挺好的，但是呢唱的不规范，我给你重新梳理，从头来过，你有没有信心呢？李炳书说，只要老师有信心，我就有信心，您把我当生坯子，从头来吧。在杨婉农老师的悉心调教下，李炳书的梅派唱腔规范了，咬字准确了，表演也更加细腻。后来李炳书还向魏连芳、严慧珠等老师求教，在艺术上有了质的飞跃。今天接下来我们请您欣赏李炳书演唱的《凤还巢》选段。

接下来我们再来欣赏严派的上天台。不同流派的上天台唱法韵味都不尽相同，严派呢注重在音韵学上下功夫。这个唱段里头有一段大堕句，唱的是有条不紊，层次分明。好，接下来我们听严兴鹏演唱的这个

分，我叫一声摇晃了胸摇此狂半家往后里来去，你哪里就流泪

了凌乱谷，书房王三虎等

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听一段二进宫，这是生旦净三个行当同台飙戏的演唱，李维康扮演李彦飞，张学金扮演杨波，李长春扮演徐延昭。

今天我们先请您欣赏张学金的演唱。张学金先生是张君秋先生的公子，他七岁开始学戏，当年呢是拜陈喜光为师学娃娃声，后来九岁考入了北京艺培戏曲学校，也就是北京戏校的前身。在校学习期间呢，他跟随王少楼、陈少武等老师学老生，走余派。毕业之后，张君秋要求他在表演上下功夫，多学一些做工戏，也建议他拜马连良为师。在1962年，张学金拜在马连良先生门下，倾心钻研马派艺术。接下来我们先来听张学金演唱的《苏武牧羊》选段。

今天首先我们要和您分享的是梅派青衣董媛媛的演唱。董媛媛也是出身梨园世家，到她这一辈已经是第四代从事京剧艺术了。咱们今天呢就不说祖辈，就说说她的父母亲。她的母亲是旦角名家，是荀慧生先生的高徒，叫尚明珠。她的父亲董文华是李少春、李万春的弟子，有金门猴王的美誉。董媛媛的姨父姨妈也都是名票啊，在这样的一个家庭当中长大呢，董媛媛可以说是从小和戏曲结下不解之缘。11岁她考取了天津戏校，后来又进入中国戏曲学院深造。1995年她拜梅葆玖先生为师，专攻梅派艺术，并且成为了梅剧团的主演。好，接下来呢我们就先请您欣赏她演唱的《贵妃醉酒》选段。

们呢，寒鸦莫笑。

娘娘，万岁爷驾转西宫啊！

0: 酒，
1: 不会太平酒。
0: 满朝文武所道，名曰太平酒。
1: 啊，臣上。

0: 请娘娘赏你。酒
1: 啊！
0: 此酒乃后宫本代所造，万岁与娘娘同饮，故曰龙凤酒。

醉酒的。

来说说九江口。这出戏啊，是袁世海先生的得意之作。袁先生呢，他扮演了一位要以一己之力挽回败局的大将张定边。张定边的主公叫陈友谅，他本来呢要和吴王张士诚联姻，然后呢一起发兵攻打朱元璋。不想朱元璋的军师刘伯温设下一计，他给陈友谅派去一个假女婿，骗取了陈友谅的信任。张定边几次苦劝，遭到怀疑，被削去兵权。最后陈友谅中了埋伏，十万大军几乎覆没，最后还是张定边假扮渔翁，在九江口救了主公。袁世海在这出戏里也是融入了自己的心血，加入了自己的创新，把张定边这个悲情豪迈的老英雄演活了。好，接下来咱们就来听他演唱的《九江口》选段。

是公啊。你此番发兵于山必中难、啊。

0: 刘伯温的诡计，
1: 请
0: 这损兵折将，忠这全军覆没，降老臣与之功，乃是患难兄弟，情同骨肉一般。这十万大军战将千员，也是老臣亲手教练，眼睁睁你们子龙盘是葬身虎口，这北汉的基业就要化为飞灰，怎不令人痛心呐、怎不令人

0: 今天我们要请您欣赏的这版铁公园由童芷苓扮演陈秀英，孙正阳扮演陈妈妈，黄正琴扮演匡忠。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欣赏。
1: 出来了
2: 啊，
1: 小子们，大烟路
2: 是啊，

0: 子，咱们里边说话去啊。哎，大家赶紧坐着啊。我说孩子，大清老早的把妈妈给请出来有什么事啊？
1: 我说妈呀，这两天我看您茶也不思饭也不想，老是这么愁眉不展的，您有什么心事啊？
0: 哎，别提了，自从你爹下世之后，就剩下咱们娘俩了。开着小茶馆苦度时光，虽然我们母女相依为命，可也不是长久之计呀。你也老大不小的了，连个人家还没有呢。可你爹要是活着，还让妈妈我操这份心吗？我一想起你的终身大事来，就想起你爹来了。一想起你爹来，我这心里

0: 就高兴了。
1: 妈呀，金姑说话了，咱们还是打起精神做买卖吧。
2: 对了，还是打起精神来做买卖要紧呢。
1: 您瞧，天不早了，这屋子还没收拾呢。
2: 你在头里归着屋子，妈妈我到后头瞧瞧火去啊。

0: 再说几句吉祥话。
1: 哎，
0: 谁先说呀？
1: 我先说吧。
0: 好，听你的。
1: 有道是买卖兴隆通四海。
0: 这个财源茂盛放空枪。
1: 什么呀？财源茂盛大三枪。
0: 对了，大三枪。开门了，我得吆喝吆喝。鸭蛋，有喝茶

0: 呀，那我也走不动了，我回去了。
1: 哎，回去也得八里。
0: 哦，回去也有八里。
1: 啊，
0: 这儿是当中间。
1: 哎，
0: 小子，别跟我来这套。带大爷我去不白去，到了那儿一人一碗刀削面。
1: 还有面吃啊？
0: 啊，好吧，走走走走走走。
1: 啊，大爷您闭上。
0: 闭上眼怎么走啊？
1: 闭上。
0: 闭上眼呢？
1: 啊
0: 好好好，试试。
1: 闭眼。
2: 闭眼。
0: 这不是没动地方？
1: 啊，
0: 不是八里吗？
1: 这不扒拉往里不就进去了吗？
0: 哦，一扒拉我就算八里
1: 啊。
0: 那甭说吃面，面汤也不给你们呀。
1: 着了。
0: 这就这儿啊？
1: 啊，
0: 看小妞儿。
1: 哎，小妞儿。
0: 小妞儿长得好看吗？
1: 啊，
0: 我瞧瞧。
1: 哎，小妞儿。
0: 这还小妞呢，这成妞的姥姥了。
3: 好看的在里头呢。
0: 哦，那好看的在里边
1: 啊。
0: 跟大爷我进来。
4: 叫查脖子，
1: 查脖子，查脖子。
5: 哎，来了来了，别嚷嚷啊。
1: 哦，大爷您这喝茶呀？
0: 不喝茶上这儿干什么来呢？
5: 哦，给您沏三壶茶。
0: 慢着
5: 啊，
0: 一壶茶一个碗，
5: 怎么三人分一壶茶呀？
0: 大爷我是喝茶的，这俩是看茶的。
5: 哦，还有看茶的。
0: 啊，
5: 我们这不那么慢
0: 啊。好好，这么着，你给我沏一壶茶，我给三壶茶钱不就结了吗？
5: 嗯，那还成，这等着啊。
4: 瞧小妞儿，
5: 我说妞儿啊，拿茶来呀。

0: 干什么呀？
1: 这不是少我的吗？
0: 少你呀、
1: 啊、
0: 少你还没撒高粱呢，先在戳会儿吧。
1: 哦，不是叫我呀。
2: 妈呀、嗯、这小子干嘛的呀？
0: 这小子喝茶的。
2: 贼了鼠眼的、
0: 嗯、
2: 不是好人、
0: 嗯、
2: 干脆我给他揍跑了。

0: 人家喝茶给茶钱，来一个揍跑，来俩揍跑了，咱们家吃什么呀？
1: 妈呀，把他打发走得了。
0: 嗯，算了，不用你管，去你的啊。
1: 他不是好人，您可得小心点。
0: 啊，不要紧，去你的，妈妈我还怕他们。
2: 小妹，叫茶婆子，
3: 茶婆子，
4: 茶婆子，
0: 哎，来了来了，呀，大爷怎么回事啊？
2: 怎么回事啊？你看看是欺负大爷是怎么着？这水不开，叶子也不落，这是欺负我没喝过几十两一两银子的茶叶是怎么着？
0: 哦，大爷您可别见怪，我们这小妞啊不懂什么，八勺水还没开呢，就把茶给沏上了。您别生气，我给您换一壶去。
2: 别忙，
0: 哎，往哪儿碰了？男女授受不亲。
2: 别说这事儿，这茶谁沏的？
0: 小妞沏的。
2: 都我没喝呢。
0: 没喝你就挑眼？
2: 我挑眼哥呢。
0: 瞧这块骨头，
2: 小子们，瞧着啊！啊哈，倒是与众不同。哇，好，好开的水。茶叶真香，
5: 嗯，香，
2: 倒到碗里还刮了刮了冒泡呢。叫茶婆子，
3: 茶婆子，
0: 你要来了，什么事啊？
2: 有事没事啊？
0: 嗯，这边倒没什么事，
2: 没什么事。大爷，我赏你个座儿，跟我这儿说会儿话。
0: 哟，大爷赏我个座儿
2: 啊？
0: 哎呀，大爷在此，哪有我茶婆子的座位呀？
2: 有话须谈，也有不坐之理呢。
0: 哎呀，那么我们这儿就给
2: 来搀着点，搀着点。
0: 干什么呀？我提鞋呢吗？
2: 哦，不是请安的。茶婆子
0: 啊，
2: 我问问你，刚才沏茶这小妞，她是你怎么个人，怎么个人啊？
0: 啊。您问那小妞 啊，大爷是我跟前的。
2: 大爷怎么会是你跟前的？
0: 哦，
2: 这里没我。
0: 把您过去出去了。
2: 哎，我们家的孩子凭什么你给过去出去？没有我。
0: 哦，没你。那小妞是我跟前的。
2: 哦，是您跟前的。
0: 嗯，
2: 想不到啊。今年咱起不大，躲了躲不大，起了大。
0: 你要说什么呀你？
2: 不是，今年是多大了？
0: 今年苹果桃了。
2: 哦，烂烟梨呀、
0: 啊？什么烂烟梨呀、
2: 啊？什么苹果桃啊？
0: 苹果桃就是十六了。
2: 哦，十六，巧了，大爷我也六了。
0: 你才十六啊？
2: 我是六六三十六。小子，大爷，长脖子，你看见这个没有？
0: 看什么呀？
2: 让你们这小妞呢，再重新给大爷沏上一壶茶。
0: 啊，
2: 用他的手呢把这茶斟出来，赋予我的手，我的手呢赋予我的口，喝下去我这么一痛快，这点银子就算给茶钱了。
0: 这个大爷说这话呢我明白了，您让我们小妞呢提领沏壶茶，倒上一碗，他的手递在您的手，您的手赋予您的口，喝在肚子里这么一痛快，把这银子都赏给我们小妞买花戴了，对不对？
2: 是这么回事。
0: 哎呦，戴那么些花，不把脑袋给压歪了？
2: 你让他慢慢匀准着戴呀。
0: 哦，大爷您是有钱对不对？
2: 仗义疏财。
0: 哎呀，有钱您别这么花呀。
2: 怎么花？
0: 您呢回去瞧瞧去，你们家那祖坟都裂了，拿着银子回去姑姑坟吧。
2: 怎么说话呀？我们这是正经人。
0: 哎呀，
2: 骂上了。叫他叫他。哎，查我
3: 来查我
0: 来。你又来了。
2: 你是正经人是吧？咱们有正经话。来来来，坐下坐下。要是提起我来呢无名白，
0: 提起谁来又酱杆白呢？
2: 什么酱杆白呀、啊、要是提起我爸爸来、
0: 这二位都是啊？
2: 一个也不是。
0: 哦，您那个没带出来呀、啊、
2: 什么带出来？在家里呢。
0: 那准吗？
2: 准准准准准。我父史虚龙知受太原府的总镇，不才我是一位贵公子儿。
0: 哎呀，贵公子儿，您卖多少钱一斤呢？
2: 你当是鸡子儿呢？卖多少钱一斤？听我告诉你，我呀还没嫁呢。
0: 哦，你还没嫁呢？那容易，回去弄份家扛上不得了吗？
2: 我没犯法，我扛家干什么？我还没成家呢。
0: 哦，没成家，别跟我说呀，回去跟你妈说去。
2: 啊，不是，是这么回事。我呢，看你们小妞长得挺不错的。

0: 你爸爸时候就在茶馆店里那么说和尚的，
1: 那不像话。
0: 不像话你这么说，都给我滚出去，也不打听打听老太太好惹的吗？
1: 真厉害啊。
2: 小子们，
3: 哎，
2: 你看了没有，他嘴上不答应，心里答应了。妇、
3: 啊、
2: 道人家脸皮子薄，看大爷我的。
3: 哎，看您的。
4: 啊，长不殿在上，教训有礼。
0: 哼，我拿大脚边踹你。
1: 那怎么踹呀、啊、
3: 大爷
2: 啊，
3: 这下可应了点了。
2: 应什么点呢？
3: 打是亲，骂是爱，丈母娘喜欢拿脚踹。
2: 啊，去你的吧，我踹你。不对，跟他东横的。
3: 东横的。
2: 哎，查破罪，听我告诉你，大爷我是看中你们小妞了，答应便罢，如若不然，你看了没有，大爷我今儿带着人，我要抢。
0: 什么要抢？
2: 嗯，要抢。
0: 要我说，大爷您瞧瞧，这大街上那么强强夺夺的，那像样吗？
2: 他你不答应吗，我就抢。
0: 好吧，那么您这等会儿，我让我们小妞捯饬捯饬，跟您一块儿走，不比抢强得多吗？
2: 你早要这样，不是不招大爷生气了吗？
0: 好，那么您这等会儿，我这就来啊。
2: 快着点。
0: 哎，好好好，我这就来。
2: 怎么样？
3: 还是怕吓唬？
2: 这在东横的。
3: 东横
2: 的。这么一下就成，没错。看着我的啊。
3: 来，来，来。
0: 哟，我说啊，大爷，我瞧您还是不抢的好啊。
2: 我是非抢不可。
0: 那么过来，我跟你有话说。
2: 还说什么？
0: 哎呦，你别混账！混账！混账！混账！混账！混账！哎，孩子吓我一跳啊！你
5: 妈呀，干嘛跟他们打起来了？
0: 别提了。
5: 嗯，
0: 你不说那小子贼个鼠眼的吗？
5: 嗯，
0: 果然不是好东西啊。到这横挑鼻子竖挑眼，水也不开叶子也不落，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你了，跟妈妈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5: 怎么着他要抢？
0: 要抢。
5: 妈呀，他要抢谁呀、
0: 啊、他抢你抢我干什么去？
5: 他要抢我。
0: 嗯，
5: 你躲开。
0: 干什么？
5: 我非揍他不可。
0: 哎哎哎，得了得了，抢你还抢不到手，还给人送上门去呢。
5: 万一您怎么样了？
0: 依着我呀、
5: 啊、
0: 我赶到他们家、
5: 啊、
0: 我找他爹、
5: 哎、
0: 问他爹、
5: 哎、
0: 他爹讲、哎、我说你这是怎么了你、
5: 啊、我搭您的话茬了、
0: 啊、
5: 您这意思我明白了、
0: 啊、
5: 您去找他爹、
0: 嗯、
5: 他爹讲理便罢，他爹要是不讲理，您回来见我
0: 干什么呀？
5: 我拆他的王八窝、
0: 啊、得了，你先看着妈妈我的兔文吧、
5: 啊、小心点。
0: 哎，没错啊。哟，进屋说话，那小子走远了，有累，带我抄个小道，迎头赶上，呆。

0: 您让我过去得了。
1: 过去
0: 啊？
1: 问你下回还来不来了？
0: 我下回我渴死也不知道喝啥来了。
1: 嗯，来吧。
0: 啊，
1: 给茶去。
0: 茶去？不是搁桌子上，让小子们带走了，我回头送来。
1: 送来？
0: 啊，
1: 不成，
0: 不成。让我
1: 那儿做压账。
0: 拿什么去呢？
1: 这什么呀？
0: 扇子。
1: 扇子
0: 啊，
1: 留着我龙火了。
0: 哎，好好好，你叫龙火就算了。哎，你叫这帽子干什么？
1: 帽子
0: 啊，
1: 留着我兜鸡蛋。
0: 好，正兜正兜。行
1: 了，天忙还不够，给我脱衣裳。
0: 哎，脱衣裳，
1: 回来，
0: 脱脱脱。

0: 我。
1: 哎呀，好说夸人的啊，
0: 因祸遮胆，狼狈。
1: 别提起了，带小子们洗澡。
2: 哎呦，走，快走。
3: 我拿鸟枪打你，
0: 俺是家里劝的，
3: 劝架的，
0: 真是
3: 别人的架能劝，我们这架你可劝不了。我背到他们家找他们家大人讲理去。
0: 妈妈，此人家中势力浩大，妈妈赶到他家，他家定然抢着他的儿子，难道是还能抢着妈妈不成吗？
3: 哎，这位相公说话倒是挺有理呀。他们家是做官的，真要是赶到他们家也没我什么好处啊。
0: 妈妈，为了何事争吵起来？
3: 提起来话长啊。这么着，您要没什么事儿，到我那小茶馆坐会儿，我把这档的事情告诉您听听，怎么样？
0: 萍水相逢不便打听。
3: 哎，四海之内皆为朋友嘛，要不嫌弃的话，就到我们这儿坐会儿。
0: 待我搀扶妈妈。
3: 这可不敢当，这可不敢当，这可不敢当。
0: 到底为了何事争吵起来？
3: 哎，别提了。这小子到这儿横挑鼻子竖挑眼的，有什么水也不开了，叶子也不落，
0: 保了无忧吧。
3: 要听我说话，这走过坐了，那就算到了吧。来来来，来来 来，您里边坐，里边坐啊，我给您倒茶去。
0: 妈妈，不要费心。
3: 见词儿的，见词儿的。我说妞啊，拿茶来哟。

0: 我不是追那小子去了吗？
1: 哎，
0: 走了半道上我就碰见这位相公了。
1: 啊，
0: 他说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真要是到了那儿也没咱们好处。哎，妈妈，我给劝回来了，他可真是个好人呐。
1: 对不对？我一看见他就像个好人呐。
0: 好人的长相的啊。
1: 妈呀！
0: 哎。
1: 您辛苦了。
0: 哎，没什么。
1: 您受累了。
0: 哎，可真气着了我了。
1: 您直出汗，您那歇会儿去吧。
0: 哎，
1: 这屋里我替您伺候着吧。
0: 不用不用了，这儿没你什么事儿啊，你到下边待着去啊。
1: 妈呀，您累了，您歇会儿去，我替您伺候着吧。
0: 我还不累，你先下边待着去啊。
1: 好嘛，您让我这伺候着吧。
0: 你待着吧你。你瞧哎，那么大丫头站着伺候人家像样，还不下去了，就越说越来劲儿。
1: 呦呦呦呦呦，干嘛呀这是？我好心好意的怕你累着，我替你伺候着，你怎么还跟我瞪眼呢？你瞧我，你当我真爱在这待着呢？你让我在这伺候，我也不在这伺候，怎么了这是？哪儿那么大的脾气？
0: 这都是我平时被他给惯坏的。
2: 大好机
0: 会，你这叫好培养啊！
2: 到底我要不是与史公子争吵气吧？
0: 别提了，那小子到这儿是横挑鼻子竖挑眼呐，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我那个小妞了，他跟我提亲。我答应他说他要抢，
2: 说他干嘛去？
0: 要抢
2: 娶亲王，娶个亲
0: 包包啊，包包！哎呀，你可别见怪呀。把我给气红了，
2: 糟糕糟糕，
0: 我拿给你瞧瞧啊。
2: 同堂七辈保镖我，
0: 我真是个行家子。
2: 愿问此公的来历。
0: 提及这档公来历可就话长了，
2: 长话短句。
0: 那妈您请坐，您请坐。这掌弓啊，我们老头子当初活着时候他使用这掌弓，
2: 哦，
0: 可惜他死了，这太原省里就没人能拉开这掌弓了。
2: 如此这般，此弓岂不是废物了？
0: 不然呢，刚才给您倒茶来，我那个小妞她能拉得开。
2: 哦，方才那位就是千金，
0: 不敢。
2: 另外，
0: 好说
2: 大小姐。
0: 哎呦，我可不敢当我的大太爷。
2: 天赐令案，余下领教三百。
0: 哟，领教不敢当，我让他拉着您瞧瞧得了。哎，您请坐。哟，这妞儿的一生气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妞儿啊！妞儿啊，
1: 这好心好意的替他伺候着，他还跟我瞪眼发脾气。
0: 你瞧有完没完了你？
1: 干嘛呀你？
0: 听我告诉你，我跟那位相公续来续去呀，就瞧见咱们那掌弓了。他们那掌弓啊，谁能拉得开？我说你爹拉得开，可惜他死了，就没人拉得开了。
1: 妈，
0: 嗯，
1: 我不是还拉得开吗？
0: 是啊，我把你就给端上去了。
1: 啊，把我给端上去了？那要是撒了开呢？
0: 我盖着盖儿呢。
1: 那天热不是捂嗖了吗？
0: 我还露着缝儿。
1: 真事儿啊。
0: 他说他要领教你三把弓。
1: 哎呀，他要领教我三把弓啊！
0: 啊，
1: 妈呀！这两天我没上工房练功，我把拉弓的事儿都给忘了。
0: 这孩子，连这都忘了。
1: 都忘了。
0: 妈妈，我还记着点呢。
1: 哎，
0: 这个前腿要弓，后腿要绷，头里鸭子嘴儿，后头嘴儿鸭子，本儿八估计就射了草靶子了。
1: 我早就知道了。
0: 哟，那你还让我这耽误功夫？
1: 骗您的。
2: 打最亲的，
1: 听我妈言道，你要领着我们孙把弓啊，
2: 更要立。

0: 上气儿不接下气儿呢。
1: 哦，刚才呀、啊，跟那小子找麻烦来着、
0: 啊，
1: 你还没吃点心呢吧？
0: 可不是，我肚子还饿着呢。
1: 哎呦，我的锅里煮着蛋呢，赶紧吃蛋去吧。
0: 哎呦，我吃蛋去。
1: 哎
0: 呦，
2: 立外功法罪，
1: 做成了都不好啊！
2: 日下一月配上三把功、
1: 哦，你也要拉三把功给我们瞧瞧吗？
2: 真要幸福，
1: 好，我就叫他家。你瞧，我真有两下子，我这就来。你走着慢着点儿啊，你。
0: 妈呀，您不让我吃鸡蛋去吗？
1: 是啊，
0: 我拿。一夹没夹住掉地下了、啊、没留神拿脚这么一踩呀、
1: 啊、
0: 成了彩蛋了。
1: 这孩子真不会办事，你把它捡起来擦擦干净，擦点粉抹点胭脂插朵花，不成花蛋了。
0: 妈呀，什么事情啊？
1: 啊，人家说你拉弓拉得不错
0: 啊
1: 他说他要跟你配上。
0: 哎呀，那真好啊。
1: 什么呀？
0: 您说什么呀？
1: 我说三把弓啊。
0: 我说弓三把呀。
1: 你有的是弓三把了，快进来。
0: 这一段是
2: 打进去了。
0: 听我妈说的，您看我拉弓拉的不错呀，跟我配上。
1: 哎，怎么又来了你？
0: 弓、哦、三把弓三把弓。
1: 大短翅。
2: 拉得好，我是好。拉得不好，休得紧了下。
0: 不像。

0: 不会，
1: 对，我问问他去。

0: 不会啊？
1: 十八般武艺，仅仅精通。
2: 瞧我真有两下子了。被问来了，十八般武艺渐渐稀松，
3: 样样精通。
2: 你都听见了？
3: 妈呀！哎，我想跟他比套拳。
2: 留神我的鼻子呀！我去问问去啊。
4: 我们孩子想跟您比套拳。
1: 比拳？嗯，娇生凤配。
2: 可让着点
5: 儿。大姐。

0: 看见你挨打了吧？
1: 没有，没有，
0: 还没有。那我瞅你让人打一嘴巴。
1: 没有，谁让人打嘴巴了？
0: 还没有呢。你瞧我脸蛋都红了。
1: 脸蛋红了。
0: 嗯。
1: 啊，刚才我吃鸡蛋的时候，我喝了酒了。
0: 我喝酒了
1: 啊！
0: 那喝酒满脸红，你怎么一半红啊？
1: 嗯，我喝了半杯酒啊。
0: 得了，不算，再来捞吧。
1: 不算，大
2: 鱼。
0: 不许打人家。我可丢个接彩哥哥了。
3: 大帝辛苦了，
1: 辛苦了。
3: 大帝高拳法呀，
1: 您的好武艺。
3: 大帝高拳法。
1: 就您这扇子不错，我挺饿的。
3: 大帝西派送与大帝，
1: 您送给我的。嗯，大不要，那多不好意思。
3: 不称敬意。
1: 真给我了。
3: 是啊。
1: 那我谢谢您。
0: 瞧这俩小东西还真有意思了。有了，我把这叫出来吓唬吓唬。
1: 干嘛呀？
0: 你跟人要什么来着？
1: 没有。
0: 瞅你跟人要什么来着？
1: 没有。
0: 我瞧你手。
1: 瞧我手？
0: 嗯。
1: 瞧我手干嘛？
0: 啊？
1: 啊，给你瞧。
0: 那只。
1: 那给你瞧，
0: 二仙传道啊，俩手一块瞧，
1: 俩手一块瞧。
0: 嗯，
1: 妈呀，
0: 啊，
1: 您瞧这个稀奇孩吗？
0: 什么稀奇孩啊？
1: 有那么一个家巧啊，
0: 啊，
1: 嗯，有两个脑袋。
0: 是啊。
1: 哎呦，就在那儿了，
0: 在哪
1: 儿了？在那儿，在那儿了，嘚儿飞了，你瞧吧。
0: 哟，在那儿呢，在那儿呢，嘚儿飞了，你瞧吧，过来吧你。这扇子是哪儿来的？
1: 是那位大爷送给我的。
0: 嗯，我瞅你跟人要。
1: 没有，我没跟他要。
0: 我去问去，要是人家送给你的还则罢了，是你跟人要的。
1: 啊，
0: 我今儿就不打你。
1: 妈，你明儿的呢？
0: 明儿也不打你。
1: 妈，你后边呢？
0: 我不定打你不打你。
3: 妈妈，
0: 哎，那个这把扇子是我们妞跟您要的，还是您送给他的？
3: 哑巴萧山啊！
0: 啊，别比划了啊！
3: 是萧山奉送您爱姨的。
0: 哦，是您送给他的。
3: 真是。
0: 那好，您还有没有了？给我一把呀！
3: 妈妈，你要啊！
0: 啊，
3: 可惜无忧了。
0: 哎，我呀跟你闹出牌呢，到我这儿就无忧了。
1: 妈，你可吹了。妈，
0: 哎，
1: 我想起一桩心事来了。
0: 哟，你还有心事啊？
1: 嗯，
0: 什么心事？告诉妈妈。
1: 妈
0: 啊，
1: 当初我弟临死的时候，
0: 啊，
1: 把您叫到跟前儿，跟您说的那些的话，您还记得吗？
0: 哦。把我叫到跟前，
1: 哎，
0: 说是老婆子呀，我要是死了，好好拉吧孩子，叫妈妈别改嫁，对不对？
1: 不是这个话。
0: 不是这个话是什么话呀？
1: 就为那长工的事。
0: 那长工？
1: 嗯。
0: 怎么着？我忘了。
1: 您怎么都忘了呀？
0: 我忘了，你说我听得了。
1: 我弟不是把您叫到床前，
0: 嗯，
1: 拉着您的手，
0: 啊，
1: 我爹跟您说，
0: 啊，
1: 我的老婆子，我的老婆子。
0: 这是怎么了？你这是
1: 想我爹呀？
0: 怎么的了？
1: 就是这长工
0: 啊，
1: 我在世我拉得开，
0: 嗯，
1: 我要是死的，咱们小妞拉得开。
0: 是啊，
1: 再若有人拉得开这长工的，
0: 拉开这长工。哦，把工卖给他？
1: 还不是，
0: 不是。哦，那送给他？
1: 哎，什么呀？
0: 那不卖不送怎么着呢？
1: 你怎么都忘了？
0: 我是忘了。
1: 我爹不是跟您说
0: 啊，
1: 这两公我爹在是我爹拉的炕。
0: 是啊，
1: 我爹死了我拉的炕。
0: 我知道，
1: 但若有人拉的炕这两公的
0: 啊，怎么着呀？
1: 妈呀
0: 啊，
1: 我不说了。
0: 干嘛不说呀？
1: 我怕妈打我。
0: 哎呦，妈妈，我哪儿舍得打你，疼你还疼不过来呢。
1: 您不打我，
0: 不打你，
1: 那我说了，
0: 说吧，
1: 就说这胆功，我爹在是我爹拉的，
0: 又来了，
1: 我爹死了我拉的菜、嗯、
0: 还是这两句，
1: 再若有人拉得开这胆功、
0: 啊、拉开这胆功怎么着？
1: 妈呀、
0: 啊、
1: 我不说了。
0: 怎么着又不说了、
1: 哎，
0: 哦，妈妈，我替你害臊得了，说吧。
1: 害臊
0: 啊？
1: 那我说了。
0: 说吧。
1: 来耳朵。
0: 啊？什么？我没听见。
1: 妈呀！
0: 啊，
1: 不是有个小字来着吗？
0: 哦，有个小字儿。哦，这小心别丢了，对不对？
1: 害什么呀？
0: 那你就说出来得了。
1: 就说这杆弓
0: 啊，
1: 要是有人拉得开这杆弓的，
0: 怎么着？
1: 嗯
0: 啊，
1: 就是我们的小女婿是大
0: 人。哟，这不害臊得了？让妈妈我跟人说这个去。
1: 让我说出去。
0: 我才不管。
1: 好嘛，你说出去。
0: 不管。
1: 真不管。
0: 真不管。
1: 不管我自个儿说去。
0: 你说这孩子，这。真是，我瞧这位相公还是真不错，真要是跟我们妞在一块儿做个小两口，真是天生一对。
1: 爸呀，怎么这么大、
0: 啊？你看，是倒是挺好，这我也怪害臊的，还说不出口来呢。哎，为了我们孩子终身大事，我也就顾不得这个了。
3: 妈妈听说，
0: 倒陪你了啊！
3: 另外武艺高强，
0: 哎呦，跟您比差远了。
3: 好，
0: 这个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啊。
3: 妈妈今天讲在当年，
0: 这个就提这杆弓吧。
3: 是，
0: 这个我们老头子临危的时候跟我说过，
3: 是
0: 这杆弓他活着他拉得开。
3: 是，
0: 他要死了呢，只有我们那小妞拉得开。这太原省里再有人能拉开这盏弓的话，
3: 妈妈，那病怎么样啊？
0: 这个他是这么回事，这个我们老头子活着他能拉得开，他死了呢，只有我们小妞拉得开。嗯，再要是有人拉开这盏弓。
3: 妈妈，那病怎么样啊？
0: 这个就是我们家的教客到了。
3: 日次永无大人端上教具参的吧。
0: 哟，哎呦，拜见了，拜见了，拜见了。他姓什么叫什么我还不知道。这，哎，我说你回来呀，你姓什么？你瞧瞧，干脆等过门之后我再问他得了。
1: 妈呀！
0: 哎，
1: 人呢？
0: 人摔了。
1: 是呢。
0: 是让炮打了。
1: 哎，什么呀？我说的是。
0: 亲事
1: 怎么样
0: 了？亲事，哎呦，别提了，我跟他这么一说他就火了。俺乃堂堂的男子，焉能要你这低了胡的丫头？
1: 哟，低了胡的 地的呢。
0: 哎，那过湖不地的。
1: 嗯，我不信您没说。
0: 哦，我说了，人家不要。
1: 真不要？
0: 真不要。
1: 嘿，我早知道他不要，我跟他比拳的时候，把他那胳膊面一截两半。
0: 我、哦、你瞧这孩子多厉害呀、啊！得得了，我跟你闹着玩呢，人家答应了。
1: 答应了
0: 啊？
1: 那他怎么说的？
0: 他说三天之后准备两乘小轿接咱母女进府去。
1: 这么说他愿意了？
0: 他愿意啦。
1: 您呢？
0: 我愿意啦。
1: 您猜我呢？
0: 你早愿意了。
1: 什么呀？啊、我不愿意呢。
0: 哦，你瞧喂，亲事说成了，你不愿意？
1: 不愿意。
0: 那不要紧呐、啊，妈妈，我能说就能退。他还没走远呢，我把他叫回来。哎，我让你回来，我干什么呀你？
1: 妈，您别说我嘴里说不愿意，我心里头早就愿了意了。
0: 我就知道你愿意了嘛。
1: 妈呀，
0: 啊，
1: 去到后面，嗯、被孩儿梳洗梳洗，
0: 啊，
1: 打扮打扮。
0: 哎。
2: 这不还在我这儿呢？哎，我也该坐上的粮食了。
4: 朋友们，刚才您听到的是童芷苓一段李明胜演唱的《三家店》选段。

咱们聊完了秦香莲，再和大家分享《西厢记》当中的唱段。《西厢记》王实甫的词啊，写得非常的美。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张金秋又巧妙地进行了二度创作，把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变成了反二黄散版，北雁南飞改成北雁南翔，压江阳者这四个字唱回龙，最后再转到原版。本来呢，这个长短句很难唱，这么一处理就非常的妥帖了。好，我们就一起来听这段《西厢记》选段。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请您欣赏的是《木柯寨招亲》的片段，其中穆桂英由梅兰芳饰演，杨宗保由姜妙香饰演，木瓜由孙胜武饰演。

0: 这么跟人说呀？
1: 啊，不是这样说，怎么样说呀？
0: 哎，
1: 快吃啊！
0: 是，
1: 你倒是快着点啊！
0: 是，你瞧我这不是去呢吗？我怎么带？这位小将，既然带亲，你愿意活着啊，还是愿意死啊？
1: 是娘。
2: 俺的背亲要杀开刀，何必多问呢？
0: 行啊，你这不含糊啊！姑娘，我问来了。
1: 问来了，怎么说？
0: 他说愿意死。
1: 怎么着？他愿意死吗？
0: 太对了，愿意死。
1: 这话
0: 哎。
1: 你再去对他说，你说可是活着呀，好得多呀。
0: 您说是怎么了？他愿意死，干脆拿刀把他杀了，何必跟他背这些话呀？
1: 哎呦，闹了半天，你感情不明白我的心思啊？
0: 哎呦，您的心思我哪能知道啊？
1: 没用的东西。站远一点。
0: 是，
1: 我自己去说。
0: 哎，你早要这么说，多省我的事啊。
1: 这个将军，独有一言奉上。
2: 有什么言语？你快快讲啊！
1: 我因为尊敬将军，乃是忠良之后，英雄出动，武艺超群，我有意跟你结为过年之好，不知你可是愿意不愿意？你如果允许我的婚姻之事，我是协同家小带着祥龙木一通祥顺，你看好啊还是不好呢？
2: 我那元龙之子岂能要你的三口之力呀？
1: 他说什么？
0: 我没听见呢。
1: 他说咱们是三口之女。
0: 哟，这句话可把您给骂苦了。
1: 他也不知道咱们是怎么回事情啊。
0: 您跟他道就道就啊。
1: 对了，说给他听听。
0: 总得跟他说说。
1: 小将军，你说我是三口之女，你听我告诉你，凭我父当年也曾在朝为官，只因奸臣当道，故此隐居山林。他也是出于无奈，自古道蝼蚁尚且贪生，人儿岂不惜命啊。你纵然不怕死，我把你给杀了，但是你死后啊，还要落一个不忠不孝之名吧。
2: 算为国尽忠，媳妇前来盗墓，乃是尽弃孝为来，何言不忠不孝？来来来，你速速将俺杀了吧！
1: 讲不多理，
0: 可不是吗？
1: 再说他几句。
0: 哎，那您要再说上几句。
1: 我说这个将军，你听我告诉你，现在呀，修宋征战正是用人之际，你若死在我的山寨之上，宋营没有降龙木，不能破那天门阵，一旦败在修邦之手，请问您的忠在哪里？就是那老元戎不能替国家扫平贼寇，把你杨家四代的英名一旦赋予流水，请问哥哥 归乡送迎，帮助将军破了天门阵，保平贼寇，保定大宋一统江山，那个呀才算得了是忠孝双全呐、啊！我说的这个话呀，我说将军，你要再思啊，再想。
0: 有理啊，有理。

差事，你想我到八九不上了。

0: 儿将往哪里去
1: 了？哎，你别提了，他二人见你被擒，放火烧山，是我用真火山两火三回，让他们在这儿也就逃回了宋营去了。
0: 倘二人回去兵器不帅，宋营必发兵前来要战，如何是好啊？
1: 不要紧的，都有我呢。路过听令，
0: 来，
1: 带领二十名喽啰去到山下打探宋营动静，不得有误。
0: 请岳父起来带我拜一见。
1: 是的，我爹爹往蓬莱岛游玩去了，待我休下出去，请他老人家回来与乡亲你相见就是。
0: 多谢乡亲。
1: 那好，有吩咐厨下备酒。

接下来呢，我们要请您欣赏的是罗慧兰演唱的《宇宙风》选段。罗慧兰也是梅兰芳大师的高徒之一啊，他呢早年曾经和马连良先生一起搭班演戏啊，搭马连良先生的班演戏，后来呢在河北啊来任教。今天呢我们要请您欣赏的是《宇宙风》中的几句慢板，这是顾先生点播的。

张克拜师程正泰之后，在师傅的培育下，在艺术上得到了长足的进步。张克后来回忆说，说十几个寒暑，老师几乎是寸步不离地把着我，一字一腔地教，一板一眼地抠，一招一式地传，一出一折地授。在老师的严格要求下，学会了20几出洋派戏，而且每学一出都及时地搬上舞台，接受内行外行各界人士的检验，也要听人家的批评和指正。虽然后来张克也是转艺多师，拜马长礼、谭元寿，还有香港的名票丁存坤等等，但是说到伴随他时间最长，让他受益最多的还是程正泰先生。好，接下来呢，咱们再来听张克演唱的《洪崖洞》选段。

欢的金昆节目。今天首先呢，我们要请您欣赏的是刘铮演唱的《宇宙风》中的一段《反二黄》，这是听众杨先生点播的啊。刘铮呢，他也是出身梨园世家，他也是现在活跃在舞台上的男旦演员之一。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先听他唱的这段《反二黄》。

放的是老旦名家王玉敏的演唱。王玉敏他出生在一个中医世家，但是他自幼就喜欢戏曲，六岁时候就开始习武练功。12岁的时候他考入了中华戏曲专科学校，一开始呢先学的是武旦，后来改为老旦。他的老师有刘俊峰、石青山、文亮臣等等，他也是玉字班的尖子学员之一。戏校毕业之后，他又得到孙府庭、李多奎的指点，他继承了老旦龚云甫的唱腔艺术，同时对李派唱腔也做了研究和实践。今天呢，我们先来听他演唱的《打龙袍》中的唱段。

0: 今天我们要为您播放的是《战花魁》当中《兽兔》和《情丝》两场的录音。这出戏啊，说的是卖油郎秦钟自打对花魁女王美娘一见钟情之后，他每天是省吃俭用，一分一厘的攒钱，到了一年之后攒够了十两银子，能够得见王美娘一面。这一天他换上了干净的衣服，带上了银子来求见美娘，却没想到这天美娘外出赴宴了，而且是大醉而归。半夜里头，美娘躺在床上要茶要水，秦钟呢小心地服侍着。王美娘睡梦当中要呕吐，秦钟就脱下自己的衣服来包裹秽物。酒醒之后，王美娘对秦钟充满了歉意，拿出自己的私房钱要赠送给他。秦钟走后，美娘对这个温存老实的卖油郎也是念念不忘。今天我们给您播放的录音，卖油郎秦钟由岳美缇扮演，王美娘由张敬贤扮演，王九妈由张明荣扮演，四儿由程志雄扮演。
1: 说不妈妈相约今日有来叩夫。
2: 芬姑娘啊，那个事体今在于此俱分俱离了，
1: 只因你唤前中后来
2: 相遇不在家，
1: 哪里去
2: 了？哎呦，追他于千里远去这样，
1: 空手回来。
2: 给么你几斗子？十还不被要给，倒要我谁要走着玩？
1: 就是在小库等一等别了。
2: 哎呦，该这么浪气，你到仙女房给你走走啊！
1: 好，妈妈请。
2: 跟我来，正是今天病重相思时，
1: 堂前插遍并蒂花。
2: 秦姑娘啊，你房间里去休息，娘我怕你接农住嘞。
1: 妈妈请便。
2: 我说阿四啊，当家子今都没阿家住嘞。
3: 我说呢，
1: 壮潇洒，共说

0: 当心地
1: 旧日相随无意负意长袖落树吹
2: 梅阿家治好了啊
0: 女儿啊，你看你那里哦，你要去百里一百关。
1: 娘啊，女儿随得进了，那里还陪得客家。
0: 哎呀，阿奴啊，你那个临安人里嘛是有名气的呀，你要去拜拜里个。哎，你那是有名气的，
1: 在哪里呀？
0: 拉到街面，拉到街面。

好好入送到妹儿家房里去。

0: 干净，又茶又水，
1: 真是便是人了。哎呀，我说亲妹，
2: 兄
1: 弟他来了，
2: 又老了。
1: 我说亲爱的人呐，你来噻！
0: 哎呦，你来噻！
2: 弟弟，
0: 有何话讲？我说你这个人呐，一点也不会打算盘的，何以见得？你花了十两彩的银子，只见得梅儿家一面，你只要花500个白铜的。就好是两奴家的孙子，那么我们两个人呢，就好做长久夫妻了。
2: 你不要胡说了。
0: 再说梅儿家他已经睡了，你呢，到房间里去坐坐，我给你准备了白汤梅子、酱油瓜子，还有豆沙包子，买好的。
2: 我不去，
0: 我不去，
2: 你快去，
0: 你
2: 放心，
0: 来念。
2: 妈妈，妈妈，
0: 跟你妈妈在家。你肯看不知道，我肯不肯呐？你叫大家来看看，像我这样不不胖胖的，你打了灯笼还找不到的。送上门来他还不用，哎呦，这个人啊，有点手哒哒。
2: 紧压在身子底下，待我把衣服与他盖上了。

是酒醉之人，醒来病怨口渴，待我将茶与他论好，恐他伤势要

你这么说，我怎么还没忍住？

0: 子，
1: 海西，
0: 我来了，来了，
1: 海西，
0: 我来了，来了，来了，
2: 这样子。
0: 还要我？
1: 不要了，
0: 不要。

0: 问小娘子的。
1: 我昨晚睡得轻了吗？
0: 也不甚醉。

0: 去春在西湖岸边又得一景，是那日起我每日只饮三分，时至今日才有幸得见小娘。
1: 不是哟，相公。

Yeah.

0: 秦相公，
1: 小娘子有何话讲？
0: 方才这，
1: 该是您子么？
0: 嗯，
1: 就好了。
0: 我且问你，今日去了，他日还来么？
1: 遵小娘子吩咐，相公今日去了，他日不再来。哦，还要来取衣服的呀。
0: 这边才是去吧去吧去吧。
1: 什么了？好，日子。

为喜春翁，燕汉女子运势多。我说一个女人呐、生的标志最最合算了，像我们美阿姐生的好看呐，吃的是山珍海味，穿的是绫罗绸缎，还有许多王孙公子啊围着他团团转。喏，昨天麦七公子请他游湖，他还不去。刚才啊，麦七公子又派人来要梅阿姐前去。

0: 玉佩酒。对了，那我告诉他买下去。
1: 我说买下去了，买下去了。没去公子，叫你陪他去喝酒，你去不去啊？
0: 行啊，像我啊轮也轮不上了，美伢家他也不去，看起来美伢家他有心思在这块。哎呀，到底人的心思呢？哎呀，不被我的显示，我啊还是到我的新房里边谢我的宴

是戏。

万岁。

0: 一怕是你乃天乃罪，我看乃罪去见罪子一趟吧。
1: 女儿身子不爽，改日再去。
0: 哎呀，乃身体不好嘛，我晓得个呀。不过这个呼呼他水，你是得罪理不起管。阿奴啊，可怜你了，乃罪子一趟吧。
1: 今日实难从你。
0: 哎呀，我懒得的乃身子吧。这个没事公子怕是一杯高顶，我你曾有多多为日，是乃今在再也不起，你都是要强人哉。
1: 难道就无因王法了我？
0: 哎呀，你个衙门当着这些王法官法那里管，我个汉奴呀。年年是好，佛法无天谁不孝，你今日说还不去后，他们要天门把人抢，玉门反攻啊，你趁有上皇放粮啊。阿奴并非你将我随意那个，请这个当日记，那人一直娘

俺们没去的说话都拉上呀，话题弄好自己一老娘。

0: 今天开始，我们分三期节目为大家送上京剧《龙凤呈祥》的片段录音。今天呢，我们首先来听第一部分。剧中乔玄由马连良扮演，刘备由李和曾扮演，孙权由裘盛戎扮演，吴国泰由李多奎扮演，乔福由马富禄扮演，赵云由孙玉坤扮演。好，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欣赏。
1: 但心自得苦，夫君王

0: 因此远远终老臣，为子奉信，臣奉尊，望父永固民安乐，但愿我是万万春。
1: 他们是些什么？
2: 哎，他们说的是孙刘剪新的话呀。
1: 这么孙刘剪新的话？
2: 哎呀，老乡爷，您还不是呀、啊？只因老太后将军制许配刘皇叔，刘皇叔依然国将招亲来了，已经在官邸住好了。你老人家还不知吗？
0: 嗯。有这样的大事，像老夫身为首相，我怎么一声儿就不知啊？
2: 满城国君们都晓得了，你老人家还不知吗？
0: 哎呀呀，纵然连皇叔国将也该前来拜拜老夫。
2: 想必是要来的呀。
1: 好好好，你先闷上吃吧。
2: 是是是是，
1: 不晓得奇怪的。
3: 一句朝旨，便来拜相恩台。
1: 他问亲事，
4: 哪里来的？
3: 刘皇叔拜。
2: 哦，是是，好说好说。哦，刘皇叔，好说。哎呀，啊，吉祥爷，刘皇叔拜。
0: 哎呀，刘一秋果然来了，吩咐中原有请。
2: 有请。
5: 有请之后。

0: 出国将同别生回，老朽有失远迎，当面是罪。大将出客，少来问候，太爷太好。
1: 去干去干，
2: 主公，
0: 见过太爷。
2: 是。
3: 参见太爷。
1: 完了，
3: 皇叔是两国人，
0: 是必找。
3: 哦，这就是在长坂坡前就有事的石龙将军吗？哎呀呀，真乃虎将爷呀，真乃当时的
2: 太岳华将，
1: 高虎将，
2: 高虎将，
0: 你哪国了？太岳，谁得一分之力？王太岳小无能。
3: 哎呀，老朽也敢收你，
0: 王太岳，
4: 收下了。
3: 我文臣吩咐你什么就收下了，
4: 你看
0: 就皇叔国将与你老人家送礼，你若不收他心中就不欢悦了，收下了。
1: 真把重力去了。
0: 好
3: 啊，为何却生此计？
0: 五位大人未曾拜过。
3: 哎呀，他们哪里应该请去，只是老朽和文臣心计啊。我
0: 该礼遇他
3: 领命奉命。
4: 同他。

0: 听。
1: 刘备提议国将孙刘两家若能结亲，永结盟好，也同士兵共敌曹操，
0: 是我东吴大大的忧虑。哎呀呀，只得老夫请教。
2: 有了，
1: 不便进宫与太后贺喜。
2: 哎，
1: 有，外相大道进宫。
2: 外相大道进宫啊！

与母亲。

0: 满是光阴盘身旁，我儿执掌江东地，只求此户与安堂。恩侯无事，佩服孙乾，少年身故，父身儿子，长子孙策夭寿而亡，次子孙权先掌江东九郡八十一州之职，有女上相未曾婚配，怎是长江女儿时时刻挂心田。
1: 何人可还？
2: 究竟他如何？
3: 侯哲，
1: 天后开于兄弟，
0: 论他进宫，
1: 开于进宫啊！

0: 人挑说请教太清楚太清楚
1: 请
0: 清楚
1: 自错
0: 必有错
2: 家亲亲倒是一心而不知呀、啊、
0: 这样的大事太后不知谁敢所知啊
2: 是啊是我的主意呀、
0: 啊、哦想必是二千岁的主意
2: 跟他进贡
0: 禀是太后有事二千岁

0: 玄朝不堪天，龙心何不进宫门。
1: 儿臣见驾不候，天岁
2: 皇儿平身，
1: 天天岁
2: 子孙
1: 好无错。
2: 老臣参加
1: 坐下。愿儿臣进宫有何之意？
2: 孙刘二家结亲不是你的旨意？
1: 这儿臣不知。
2: 瞒你我，
1: 即被母后识破，爱儿不堪隐瞒，我恨大儿刘备久借奸招不还，为此定下非臣之计，将他亡国将来，求死东吴荆州，岂不是唾手尔等？
2: 而即为荆州之事，将他那里发兵，而这里就在前江去会荆州才是，岂不扬名天下？怎么你定下美人之计，自己抛媒为民，纵然吃回荆州，岂不被天下英雄取笑？你孙家败坏人格，不中帮，真真真真气！

0: 孝王，
1: 若问此计，问你临行周郎。
0: 哦，这么又是周郎的计。
1: 嗯，
0: 他明明是要害你呀、啊！
1: 多口，
0: 反倒我多口，我多口。

0: 将那刘备怎配我们家去？
1: 所以配
0: 配不得。
2: 你二人不必争论，明日大早赶路时奔赴面将招亲。
3: 故太如相得上的
2: 高堂一去，
0: 若相不上，
2: 任凭我儿持功去罢。
0: 领臣。
3: 大伯太，想那刘备乃当时的英雄。不太若招他为师，孙刘两家勇气猛豪，一同出兵攻击曹操，与我东吴大战有利，太后不可失此机会也。
2: 皇后心事已定，不必多走，持功去罢。
0: 令。

0: 日不候在甘露寺，念想刘备，倘若相藏，岂不是奴家成真？来，愿吕范进宫。
1: 吕范进宫啊！
2: 恭喜张继科，相国快赐也。
0: 坐下，
2: 别坐。完成进宫，有何国事议论？
0: 明日太后在甘露寺念想刘备，倘若相藏，岂不是奴家成真？有何妙计？
2: 主公可命贾化带领五百长枪手埋伏甘露寺内，在酒席宴前杀他个措手不及，哪怕刘备出面。
0: 召集而行，
2: 遵命。
0: 正是。

0: 后在甘露寺宁相刘飞，我太若相差不上，必被周郎所害。哎呀，这必须早做准备的差事，小夫我来。
1: 哎，想也
0: 命你去吃官司，引见刘皇子，
1: 是
0: 就是太后皇子，命你在甘露寺宁相刘飞。
1: 是是，
0: 就是言情有空有诈。
1: 哎，
0: 你那包家的将军内穿铠甲，外罩袍服，做一个防而不备，多加小心。
1: 哦哦，防而不备，好好好，防而不备，多加小心。
0: 但愿孙刘起心好，同心合力灭晋。

0: 海棠帮我的
1: 这一佛有灵气
2: 你了少妇的来此是管理本场哪位在
3: 无实目的
2: 烦了红斌了小妇求见刘皇叔
1: 少战
2: 哦是是是
1: 黎民之功小妇官家求见
0: 叫他进来
1: 黎民传
2: 哦是是是是是头前刘皇

0: 蟹黄鼠，多蟹黄鼠。
1: 你看这荆州来的人呐，实在的大方啊，一上来就是一锭银子。
0: 嗯，
1: 哦，哎，有了，我把这几句话得这位将军一讲，少不得他也是一锭银子啊。
0: 哎，将军你这里呢？
2: 说什么？
1: 明日可是将军的保驾前去啊！
2: 是的，是的。
1: 好了，好了。我家将军引刀啊，恐怕这西前有诈。您将军内穿铠甲，外罩草服，做一个防而不备，
0: 多加小心呐、啊！
2: 哦，知道了。
1: 将军，这个防而不备，多加小心呐、啊！
2: 知道了。
1: 这，哎呀，这不是荆州人，他不大方。

0: 皇叔，
1: 上面就是五国台，上天拜见。
0: 哦，哎，皇叔来了，
2: 老太请上，受妃大礼参拜。
0: 啊，来嘛来，乃当今皇叔老臣圣坛受拜。
3: 啊，太后，这女婿我们总是要拜的，皇叔要多拜。哦

见汉英雄。

帮助

教你，老臣请教你。

0: 王之后，汉军的陛下之万岁，秦襄王刘表之堂弟，当今天子之皇叔。
1: 奴奴奴，国太卿看，
0: 真的是
1: 龙为父母，两儿垂肩，双受国玺，真不愧帝王的根本呐！
2: 哦，他乃帝王的根本，
1: 帝王的根本呐、啊！
2: 与你什么相干？
0: 我学学也无妨需要啊。
2: 少是
3: 哦，你也常说才是哦。

0: 什么人？
1: 也不晓得。
0: 此人姓关，名玉，字云长，乃蒲州咸阳人士。自从桃园接日以来，在徐州四散，万般无奈，暂归曹操。那曹操在他师父的恩后，三人下别五里大营，上马金，下马银，每日士兵举一不舍，分得皇叔们寥寥下落。于是寡人奉亲在八桥飘跑博物馆斩庐江，这位将军的一气不消化。
2: 哦，这位将军一气不消，
0: 好一气，
2: 可是你天言得尽。

0: 言，
1: 虽不是我亲眼所见，谁人不知，这大爷可不孝啊。
0: 坐在一旁养养你的精神吧。哦。

0: 来历，
1: 也不晓得。
0: 此人姓张，名飞，字翼德，乃涿州范阳人也。这位将军在当阳桥大吼了一声，喝得曹操受了青龙山，因此下后去。这位将军好威风啊，好杀气呀、啊！
2: 哦，好威风，好杀气。
3: 好威风，好杀气。
2: 方才言过，不要这样啰里啰嗦。
0: 这也不算我啰嗦。
2: 你可以的啰嗦。
0: 朋友去世的。
2: 哎，
0: 朋友去世的。

0: 此人是赵明云之子，乃真定常山人也。这位将军在那长发不停，与曹兵交战，杀进了曹营，取进去去。
1: 哎，我只知三进三出。
0: 嗯，不不不，取进去去。
1: 三进三出，
0: 是出去的是取进去去。
1: 哎呀，也不怕反坏你的嘴。
0: 本来是取进去去。

0: 人不知自古明亮是孔明，道号卧龙，乃南阳人也。皇叔三不暴露，他是才子下山。这位先生在我东吴南郡山高设一台，你也虚心接风谈，前来三日三夜东风，烧成曹军83万，好烧啊，好烧啊！
1: 如果两地火大，烧得你在此胡说八道。

0: 由本章到来，请去公廷去发表。
1: 知道了。
2: 儿臣要你公事去了。
1: 去吧，滚！

带你去，怎会投来风雨？

0: 就不会公平了啊。
1: 夫人，是又是向你追忆呀？
0: 向你又是而去追忆追忆吧。
1: 跟他上坡的。
0: 哦，是是是，
2: 而去追上坡的。
1: 不是你的主意，
0: 是俺吕方便知。
1: 你看上坡的，
2: 吕方
0: 坡点。
1: 臣的副台，埋伏兵将可是你的主意？
3: 微臣不知，乃是假话。
1: 假话。
2: 哦，不不不，太后，我杜有远大将军。
1: 家伙，上坡的，
2: 家伙，家伙上坡的，
4: 刘生来当知道，你是要把刘作学生
5: 太后转的，谢去兵人了，太后知道了吧？
2: 家伙，
5: 是是是。
4: 当街跟国台
1: 埋伏兵将可是你的主意？
4: 启禀国台，将这甘露寺埋伏无非是刀枪剑戟不愿够查，而且我的老太太我全不知道啊。
1: 哎，吹吹散了，
2: 我将不认识
1: 啊。
6: 张良此人与本花痴之徒，
1: 他们设计害你，怎么反来与他求情
2: 啊？太后，天明是将军需要兄弟啊，
1: 你看来皇叔西面饶你如此干了出去。
4: 谢国太。
5: 嘿嘿。

各位好，欢迎您收听金昆雅韵，我是张元。今天首先我们要为您播放裘盛戎先生的唱段。裘盛戎先生是明镜裘桂仙之子，他从小跟着父亲学艺。裘桂仙对于儿子的要求是很严格的，一出二进宫教了六个月，有一个字唱倒了就得从头再来唱十遍。有一次啊，裘盛戎嘴巴里头生了疮，怕疼，吐字不真。裘桂仙说，张个嘴我看看。儿子刚张嘴，他就把戒尺往嘴里捅，这舌头上膛都捅破了。等到裘盛戎把血吐出来，裘桂仙说，再念。裘盛戎索性咬咬牙，豁出了疼来念词儿，父亲这才满意。接下来我们就来听裘盛戎演唱的二进宫选段，裘盛戎扮演徐彦昭，谭富英扮演杨波。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欣赏的是马太明家张学金的演唱。今天我们要听的是《苏武牧羊》当中的一段二黄，探苏武身困在沙漠苦海，这是童先生点播的，我们一起来欣赏。

0: 朋友们，刚才
1: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欣赏张克演唱的《鱼肠剑》中的唱段。

那我们要请您欣赏的是黄女士点播的一段程派风格的毛主席诗词啊，《蝶恋华·答李叔一》，我是骄阳军师柳这一段。这个唱段呢，很多的戏迷朋友都非常的喜欢唱。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李海燕演唱的版本。

张克和师傅程正泰先生十几年来是师徒情深，程先生也很疼爱这个徒弟，每次团里去外地演出，师徒俩是住在同一个房间。程先生平时睡得比较晚，总是看书看到两三点钟才睡，但是呢，跟徒弟在一起，程先生只打开一个小台灯，轻轻地翻书，让徒弟好好休息，准备第二天的演出。张克是非常的感激，也很敬爱自己的师傅。1998年，程先生的弟子们筹办程正泰舞台艺术纪念60周年演唱会。后来呢，筹办资金出了点问题，程先生不太忍心看着徒弟们忙忙碌碌的，就说算了，要不别办了。张克当时指着刚买的夏利车对师傅说，师傅，就是把它卖了，咱们也得把这演唱会办起来。要说师徒之情啊，几句话是说不完的。接下来呢，咱们再来听张克演唱的《空城计》选段。

来不活。

今天我们要为您播放的是《龙凤呈祥》的第二部分。昨天我们听了第一部分，大家也听得出来，这个版本呢是群星闪耀。这个版本当中包括梅兰芳、马连良、裘盛戎、李多奎、马富禄、李和曾等这些当年的名家都参与了演出。这是1959年10月这些名家们在北京演出的录音。昨天呢，我们听的是第一部分的剪辑录音，接下来我们来听第二部分。刘备在乔国老的帮助下，在甘露寺得到了吴国太的肯定。那么接下来呢，就要大办婚事，新人入洞房。这一场呢，梅兰芳先生就要出场了。好，接下来话不多说，我们就继续来欣赏《龙凤呈祥》的第二部分，由梅兰芳扮演孙尚香，李和曾扮演刘备，孙玉坤扮演赵云，李世林扮演诸葛亮，袁世海扮演张飞。好，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欣赏。

太后要旨，命郡主与新官客

0: 王家婿今日配乱起，乃良辰吉利不能完成家务，我管大命上来
1: 是所以天上云端显锐，地下龙凤呈祥，且心心不醉不长，直到老不寿绵长。

哪里去？弟弟呀！

0: 今日从天降，我已成报家了无方。
1: 阿哥哥，马上回来，
2: 在哪里？
1: 啊，在哪里？
2: 哎呀，哎呀，哎呀！

枪，我心中害怕，扯去刀枪，方可进日。

王妃三拜。

一心日同袍。

路变形刚，为民在当阳，汉室无极将，一生

官接一起来，府中严寒坐镇京相，只因东吴孙权饮下美人之计，狂敢大呼过江招亲，只可先臣有言在先，年中我大姑东家回转，看看日月旗一套，怎么还不见回来，叫咱老张时刻挂心，不免去见孔明先生问国民百尺三军等。

六把桃子带，桃园结拜六关张，大伙招亲东吴王，三老的时时刻刻挂心肠，三碗的烟呢，趁那么就聚好当。

0: 迟回来，
1: 云中驾回，
0: 如今什么日期？
1: 腊月之中，
0: 某大姑娘
1: 东吴赵平
0: 为什么不回？
1: 义气未到。

早知

0: 听先生之言，俺大伯命中是定回金乡，不但成功平凡无事嫁回金乡，就是新夫人也一同回来呀。
1: 好，你等着，咱的新嫂嫂还一同回来。
0: 一同回来。
1: 好啊，你就先见之明，就该差遣兵将沿江接驾。
0: 也曾前了汾阴黄忠引将接驾去了。
1: 即使咱大哥与金嫂嫂一同回来，本少不得也要拆咱老张怎么一拆。
0: 哦，三将军要去么？
1: 嘿嘿，咱岂能待而不理呀、
0: 啊、好，你的兵
1: 当
0: 待你半个月之后呀，带领一支兵卒驾一小舟沿江接驾，不得已
1: 大不得已啊。
2: 当边是庙，当边是房，无边落水。

0: 了是不是皇，与孤迷乱不还乡。
1: 我奉了先生之命，昂定之功，我将招亲，年终天价，今已至年终，不免定功天价别了。

0: 华山吗？君臣你的名声差，
1: 来此宫门待我叩关。
0: 何人叩关？
1: 王朝重兵赵云求见之功。
2: 好的，
0: 赵云求也。
3: 还他的功。
0: 子将军进过吗？
1: 进城。
0: 哦，是了，想是你一人。

0: 们不会弹唱功，叫他们唱上一段与你家门吧。
1: 哎，是我啊。你真乃妙人。

0: 见你我君臣急速逃走。
1: 哎呀，
2: 只是我舍不得君子啊。
0: 君子急到就走不成了。
2: 好，备马车
0: 领军。

you

对，早年间李先生唱这段一见娇儿泪满腮，这个导板是一口气唱下来，中间不断没有气口，一唱这句啊，台下是满堂彩，炸窝的好。能够邀到李老板演佘太君，那是各个班社争抢的目标。

为奸佞陷害，流困沧州，在这劳役城中充当一名军卒，看守大军草粮。思想往事怎不叫人

样啊，一阵风势猛烈，像阴房压倒，暗林中若遭祸。

要说到考验旦角唱功的戏，《三堂会审》是其中一出。这出戏里头包含了西皮的所有版式。梅兰芳大师说过，别的唱功戏啊，总有休息的时候，不像《三堂会审》老是旦角一个人唱，还得跪着唱。戏里面演员跪唱这么久的，再也数不出有同样的第二出戏了。听了梅大师的这句话，也真的能体会到《三堂会审》对于演员的考验。接下来我们就来听雷英、康健合作的《三堂会审》。时间有限，我们听一个片段，雷英扮演苏三，康健扮演王金龙。

王三。

接下来呢，咱们就来听击鼓骂曹。这个时候的曹操已经是平定了北方群雄，成为了曹丞相了，挟天子令诸侯，汉献帝成了傀儡皇帝。在元旦佳节这一天呢，曹操是大宴群臣，命祢衡击鼓。那么这位祢衡先生其实是满腹才学的，被用作鼓励啊，他认为是对他最大的羞辱。祢衡看破了曹操名为汉相，实为汉贼的实质，就想借击鼓来大骂曹操。这出戏啊，当年杨宝森和杨宝忠合作的版本是非常出名的。有的时候演到祢衡要击鼓的时候，杨宝森会和杨宝忠互换位置，杨宝森来拉京胡夜深沉，杨宝忠来到台中间击鼓，这个鼓声当中传达着震撼人心的艺术效果。接下来呢，我们要请您欣赏杨乃鹏演出击鼓骂曹的片段。这出戏杨乃鹏是得自杨宝忠的亲授，著名鼓师杨子和、周子元还精心指导过他的鼓套子。好，咱们就一起来听杨乃鹏扮演祢衡，王德纲扮演曹操的击鼓骂曹片段。

快来来了大家。

陈将将给我陈当将军来在。

国力，臣想你也为国难忘。

臣乎

0: 时闲余，焉所以不纳中饮，而所以不通时诗，口所以常怀篡逆，乃是你的心所以我乃天下的名士，你将我永为孤立，真乃是养活亲中你桑藏回蒙子曹操啊。奸贼这乃是匹夫之本也，岂理何当当江上为谁火边的栋梁，很多年一夜前为我求见你金刚，我本堂堂的兵士把我当作小儿郎，放在朝中为首相中间，不一是仇火相日好，
1: 我不信命谁他们当，我为命天下扬。

皇派还有一出看家戏叫别宫即将，即将当中有一段二黄慢板，黄先生当年唱的是深沉哀婉，把这个孙尚香触景生情的愁绪描绘得淋漓尽致，所以很多人也称黄桂秋为即将旦，足见这出戏的影响。好，接下来我们就来听黄派传人黄小秋为我们演唱这段即将中。

0: 四的片段。接下来再往下说呢，来说说十八扯。十八扯这出戏也是三小戏，花旦和小丑的玩笑戏，说的是兄妹两个人呢在磨坊里头唱戏玩，两个人模仿不同的行当，不同的流派，就像我们电视上经常也能看到一些模仿秀，在这个戏台上也有这种模仿为主的演出。当时呢，十八扯这出戏也非常的受欢迎。接下来咱们来听童芷苓和孙正阳早年演出的片段。
1: 怪哉怪哉，真怪哉，树上掉下个馅儿饼来。我孔怀，妹妹孔秀英，只因我妈虐待我嫂子，把她打入磨坊磨磨。今儿个没什么事儿，到磨坊帮着我嫂子磨上几磨磨，以表我们叔嫂之情。说的有理，就此走走。
2: 妈妈等着。
1: 哟，后边是谁呀？
2: 妹子。
1: 哟，小妹子快来哟。
2: 来了。
1: 嘿，你倒是慢着点啊，你上哪儿去呀？这是
2: 我呀、啊，抱柴火去。
1: 哟，穿这么好衣裳抱柴火呀？
2: 是抱柴火去了。
1: 嗯，你不说实话，我就不让你过去。
2: 不让我过去
1: 啊？
2: 我打这边过去。
1: 我拦着你。
2: 我打那边过去。
1: 我挡着你。
2: 我当这儿过去。
1: 哎，我拿脑袋顶你。
2: 哥哥干嘛呀？你不让我过去，我打你
1: 吗？哎哎哎，我这妹子，你手上拿着那什么呀？
2: 手上拿的呀？
1: 啊，
2: 幺二三呢？
1: 还都是四五六呢。
2: 小鞭子啊？
1: 你要这小鞭子干什么呀？
2: 我呀，
1: 啊，
2: 打嫂子用的。
1: 哟，又打嫂子去？
2: 哎，
1: 你这孩子真没良心。
2: 什么没良心？没良心。
1: 对了，没良心。
2: 我怎么没良心呢？
1: 嫂子待你多好啊，你还要打他？你说你多没良心呢？
2: 哥哥
1: 啊，
2: 不是我要打嫂子的。
1: 谁叫你打的？
2: 是妈让我打嫂子的。
1: 哦，是妈让你打的。
2: 嗯。
1: 你妈就不是东西，
2: 你妈才不是东西呢！
1: 你妈不是东西，
2: 你妈不是东西，
1: 你妈不是东西，
2: 你妈不是东西，你妈不是东西。
1: 哎，好好好好好，你妈是东西。
2: 本来我妈是东西嘛，哎，我妈怎么是东西呀？我妈是人。
1: 好好好好，哎，我说妹妹，甭打嫂子了，咱妈找嫂子玩去怎么样？
2: 找嫂子玩去
1: 啊？
2: 别告妈知道。
1: 对，别告诉她。
2: 咱走啊！
1: 走。行行去去
2: 去去行行，
1: 拐弯抹角，
2: 我得拐弯。
1: 到了
2: 到了，
1: 哎，嫂子，
2: 嫂子，
1: 嫂子，哟，嫂子哪去了？
2: 嫂子不在，我回去了。
1: 哎，别走啊，嫂子不在，咱们俩一块玩啊？
2: 跟谁玩啊？
1: 跟哥哥我呀。
2: 得了吧，我们才不跟你玩呢。
1: 干嘛呀？
2: 我妈说了，我们小姑娘不能跟你们小小的玩，跟你们小小的玩不好。
1: 哟，那我爸爸还说了呢。
2: 你爸爸说什么？
1: 我们小小子还不跟你们小姑娘一块玩呢。
2: 哟，跟我们小姑娘一块玩怎么着？
1: 我玩了你要烂脚趾头的。
2: 得，你不跟我玩，我回去了。
1: 哎，得了，咱们还是一块玩吧。
2: 咱干嘛玩啊？
1: 咱们唱戏玩怎么样？
2: 哎，唱戏好玩。哥哥，咱们唱什么戏呀？
1: 咱们唱一个庞德闯帐刘唐下书。

0: 我当元帅。
1: 干嘛你当元帅呀？我还当元帅呢。
0: 哪有母元帅？
1: 什么呀？我是女元帅。
0: 好，那么你当元帅。这先行比元帅还大呢。
1: 哦，先行比元帅还大了。
0: 嗯，
1: 那我得当先行。
0: 好，那么你就办戏去吧。
1: 那么哥哥等着，带妹子我办戏去了。
0: 哎呀，你瞧我这小妹子多灵活呀，我小子瞧瞧。
1: 要哥哥等着，带妹妹我办戏去了。
0: 哎呦，闪了我的腰了，我这小妹子办戏去了，嗨，待我也装起算的来。怎么不打了？好，不打我自个儿念。
1: 白白白白白，
0: 小神
1: 小
0: 神，
1: 我是个
0: 360天，春夏秋冬凑一年，15天本是半个月，一个礼拜整7天。孝顺斗耳钝，我父斗眼儿彩，我母豆腐干，只因狼下打来连环战表，要夺孤王江山，我不免修水峰，下望梁山，搬来武大郎大战张飞。

旁来了三将军。

宋江太平官八人枪，三里奎闻那烟花就怒了气了满胸膛，要铁就把那裤，我把那梁山唱，看到了宋江气了我就打

金昆雅韵，我是张元。今天我们为您播放的是《南天门》，这出戏也叫《走雪山》，是老生青衣的传统剧目。这出戏的剧情啊，挺悲惨的啊，说的呢是明朝的魏忠贤追杀吏部尚书曹正邦一家，这一家人只有老仆人曹福和小姐曹玉莲逃脱出来。曹福护送小姐去大同投亲，途中路过广华山，这个时候啊，天降大雪，曹玉莲饥寒难耐，而且呢，小姐又是缠足，实在是走不动了。老仆人曹福脱下衣服给小姐御寒，自己呢却被冻死了。最后玉莲小姐得救，曹福的忠义也被铭记传颂。今天我们为您播放的版本，曹福由雷喜福扮演，曹玉莲由雪燕琴扮演，这是1961年的录音，我们一起来欣赏。

小子，你我只破逃出虎口，狗本大同要紧。

0: 小姐为何不走？
1: 腹中饥饿难以行走。
0: 你我之仆慌慌张张逃出门来，老奴身旁是分文未带。
1: 这不妨，我这里有金耳环一对，拿去换些银钱也好使用。
0: 是，
1: 转来
0: 在
1: 问问此次颇有卖大米饭食的模样。
0: 是，这里有个换金炉，里面有掌柜的吗？
2: 说我富来不算富，开了几座典当铺。哎，老头干什么呀？
0: 换金的。
2: 啊，金子在哪儿呢？
0: 这里。
2: 拿过来我瞧瞧啊。
0: 哦，是是是。
2: 哎，我说老头，这个金子是什么颜色的？
0: 金子是黄的。
2: 黄的？我等是的绿的呢。你不懂得乌金墨玉呀、啊、这是生黄铜。你上这儿蒙我来了，我要不瞧你是个老头子，我非给你个嘴巴不可。去一边去吧。
0: 我人穷罢了，连金子都变成了铜啊，待我拿相取还。里面有掌柜的吗？
3: 买卖交易行人意，铜色无奇天不亏。老者何事？
0: 只有金耳环一对，换些银钱使用。
3: 待我看来。哎呀，真是好齿金呐、啊！
0: 掌柜的，你的好眼力，
3: 待我按市价合来。
0: 哦，是是，
3: 伙计们，
2: 哎，
3: 金耳环一对，按市价合来。
2: 是，金耳环一对三钱重。十四换三对三，三四一两二，银四四两，外照大钱而不拿去。
3: 哦，是是是，老者，金耳换一对三千重，我们这里十四换三对三，三四一两二，银子四两，外照大钱而不拿去。
0: 啊，掌柜的，
3: 做什么？
0: 你们这里可有大米饭呢？
3: 哎呀，我们这里无有大米饭，有的是面食。
0: 好，掌柜的，做碗面食来吧。
3: 好，请稍后。伙计们，
2: 哎，
3: 做碗面食前来。
2: 面食在此，拿去。
3: 哦，是是是，老者面食在此，
0: 少食八千。
3: 哦，
0: 啊，小姐。金耳环一对三千重，他们这里十四环，三对三，三四一两二，银子四两，外照大钱而不，小姐收下。
1: 你先收下。
0: 他们这里无有大米饭，有的是面食，小姐请用。

0: 小姐为何不用啊？
1: 是想爹娘吞吃不下，你拿去用吧。
0: 多谢小姐。
2: 啊，太老爷。老奴是思念太老爷，故而吞吃不下。
1: 大唤他吧。
2: 不是。
1: 转来。
2: 在。
1: 再问此事，苦有上代通去的绝臣无恙。
0: 哎，掌柜的，
3: 做什么？
0: 免试未用，八千多少？
3: 免试不用，我们是不收钱的。
0: 谢谢啊，掌柜的。你们这里可要往大同去的绝臣啊？
3: 要不绝臣，请到那乡去过。
0: 哦，是是是是。这是哪国的神头啊？
3: 啊哈！
2: 弟兄七八个，赶酒度生活。老头干什么呀？
0: 顾绝臣。
2: 顾哪行啊？
0: 大同府。
2: 哦，大同啊。
0: 哎，
2: 走大道走小道啊？
0: 大道怎样，小道怎深？
2: 大道远三天，小道近三天。
0: 哎，我们是走近不走远。
2: 什么？走近不走远？要是走小道，路过广花山，管出豺狼虎豹，吃了你这个老头子倒是没什么。要是把我牲口吃了，你赔得起吗？
0: 啊，我多把你的交钱。
2: 哦，你有钱呐、
0: 啊，
2: 留你买棺材吧，去一
0: 家去吧。真正的岂有此理，吃了人倒还小，吃了他的牲口倒是一桩大事，难道这个人就不是那么蠢人吗？哎呀，这待我蒙红小姐啊，小姐，此次我有绝尘，待老奴搀扶小姐去到前途再也不
1: 搀扶。

0: 擒了，
1: 擒了，
0: 我等奉了老爷之命，引些小姐就此前往。
2: 哎，慢着慢着，我问问您吧，咱们迎接小姐是走大道啊还是走小道啊？
0: 大道怎讲，小道怎顺？
2: 大道远三天，小道近三天，
0: 自然是走近不走远。
2: 走近不走远，好，走小道路过广华山，山里惯出豺狼虎豹，吃了你们年轻的不要紧，吃了我老头子，你们赔得起吗？
0: 顺带兵人爬他过来。
2: 也说的是啊，
3: 如此大驾，
0: 暂行者。

0: 小姐，来此一事多么小巧，甚是凶险，待老奴将巧点问，搀扶小姐过桥。
1: 小心了。
2: 是。

小姐官

小心。

长长

0: 气寒冷，我们歇息歇息再走。
1: 哎呀，
2: 有一女子啼哭
3: 上前问来，
0: 那一女子家住哪里，姓氏名谁，一一将来。
1: 李外。

0: 原来是小弟，我们可想尽力了。
1: 大了，你等何人？
2: 我们是大同来的，奉老爷之命前来迎接小弟。
1: 如此甚好，哎，可怜曹叔冻死在雪地。
3: 曹叔冻死雪地，我们将他埋葬了吧。大家六十一首，
2: 曹叔失可怜，
3: 冻死光华山，
4: 待等春三月，
2: 半尺砖灰换。
3: 金小姐三路，
1: 身上寒冷难以行走。
4: 穿我的。
3: 哎，得嘞，你们年轻的人不禁动，穿我的吧。请小姐散路，
1: 两足贪图不能行走。
2: 这里有马。
3: 哎，得嘞，医生穿了我的，马也骑我的就结了。请小姐上马。

说说十九。有一出戏叫《倾城十九侠》，这个戏是当年《还珠楼主》为尚小云先生量身定制的。《还珠楼主》呢，是一位武侠小说家，当时这个戏一经推出，也吸引了很多爱看武侠的人买票进场。现在在舞台上不太演了。那么这个《倾城十九侠》呢，主角叫吕灵姑，他本来和父亲隐居在青城山，不料有一位坏人叫毛霸把父亲打死了，于是吕灵姑拜师学艺下山报仇，而且还解救了其他18位侠客，连他叫倾城十九侠，这就是这个戏的由来。青年演员常秋月他曾经学过这出戏，今天呢，咱们就来听听他演唱其中的唱段。

今天呢，我们先来听黄氏父子合作演出的《春秋配》片段。黄桂秋扮演江秋莲，黄正琴扮演李春发，扮演乳娘的是李胜全。

将张雄金轮满腹，虽失身草莽，必非

爹，来在皇庙，待我天台。

0: 不知其功定有缘呐、那旁有位老妈妈在我下马问呐。我见这位大兵满肩愁容，疲苦不知其中的有缘故，小生此来问过明白。
1: 他是我家大兵，我是他的日娘，师父二人再次见财，和老君子动问吗？你快快地赶路吧。
0: 如此是小生多口，
1: 本来的多口。

0: 定要问过明白再走。老妈妈，请重见一礼。
1: 啊，
0: 你还不曾走去吗？老妈妈，我见你举仆二人神色不定，必有隐情，妈妈何妨直言相告。
1: 方才然对你言过了，你再若唠叨定朝我

0: 要问个明白。只是这位老妈妈不肯相干，原谅不免这厢亲自问过大姐。这位大姐孝顺这厢有礼，在荒郊见柴，因何愁云满面？是身貌美之言，大姐可能告知否？
1: 这旷野荒郊，男女交谈不便。
0: 哦，既然如此，待小神牵马下河饮水，大姐演讲一遍，小生这里心安。

0: 这位大姐乃是在家被继母逼迫，哎呀，可怜的姐。
1: 有了，
0: 啊，老妈妈，小生这里有银子一锭，送与大姐买些柴薪，回家也好交代。
2: 你休得在此埋伏，银子快快拿去，载入老道丁头去。
0: 啊，老妈妈，这是小生一片恻隐之心，若有而已，皇天不佑，花一十名银子放下，带我拉马走去。
1: 哎呀，
2: 好一位知臣的君子，银子放下，拉马就走。哎呀，真是难得呀，难得！
3: 啊，姑娘，请那君子留步，
2: 他已去远了啊。
3: 我还有话讲你，
2: 不是也罢，
3: 收了人家的银子。难道是连人家的姓氏全不问吗？
2: 是啊，日后是怎样的打保啊？
3: 是啊。
2: 好好好，待我还他转来。啊，君子请转。
0: 妈妈，还小生转来则是。
2: 我家大姐还你有话言讲。
0: 大姐有话呢，快些请讲，小生还要赞助你。
1: 哎呦，他倒打起架子来了。
2: 啊，大姐，孙子回来了，你也

体味。

0: 有家呀，
1: 于是来我们是
0: 相邻了。

原来是李将公。

0: 奴才大老爷呢？
1: 哎，
0: 是定了，秀才也往下的。大老爷，他还是为秀才呢。

0: 问你，那就是你的父母皇太祖啊，我心心想早年下世去了，
1: 哦，记住亡故了，
0: 正义

0: 孤单的很啊。
1: 是啊，
0: 大姐，就是他。

0: 有这几个路数，我不去了。
1: 好姑娘，问你去吧。
0: 哎，还一地啰嗦了吧？
1: 姑娘，问去吧。
0: 哎，这话也说的是，我不去问，难道是叫他自己去问吗？好吧，带我去问。啊，君子，你今年新婚几何？
1: 我是孝顺的年纪哦。
0: 正是
1: 孝顺今年民房入关
0: 哦。啊，什么叫入关呐、啊？
1: 妈妈连入关都不晓得。
0: 我不懂啊。
1: 就是20岁
0: 呀。20岁，你就是20岁。什么孝顺若冠若冠，把我关住了啊！啊，大姐。

配弦段，黄先生早年宗陈德林陈派的路子，后来呢，他结合自己的嗓音条件，创造了黄派唱腔。离开北京、天津，南下到上海，他也是飞升江南，一出《别宫寄江》获得了江南第一旦的称号。接下来，我们就请您欣赏黄桂秋演唱的《别宫》中的唱段，其中扮演吴国泰的是李圣泉先生。

主与你兄长有敌国之仇，况且人死不能复生，你还记他则甚？

0: 朋友们，刚
1: 聊过了八百八，接下来就得聊聊千字开头的戏了。梅派有一出《千金一笑》，这个呢讲的是晴雯思善的故事。《红楼梦》里头就有这么一回，叫思善子做千金一笑，这是梅兰芳大师早年在黛玉葬花之后改编的第二出红楼戏，背景是放在端午节。梅先生还专门设计了一场扑萤舞。哎，梅先生说了，这个扑萤火虫啊和扑蝴蝶不一样，蝴蝶飞得比较高，而萤火虫呢飞得低，这就考验腰腿功夫了。当时编排出来带古装头的扮相，配上豪华布景以及梅大师的轻歌曼舞，的确是让人赏心悦目。今天我们要请您欣赏的是上海京剧院的梅派名家夏桂华演唱的《千金一笑》。

听众朋友们，刚才我们去欣赏的是裘盛戎先生演唱的《赤桑镇》当中包拯的唱段，这个唱段以及这出戏啊，还有裘盛戎先生的嗓音，大家都非常的熟。接下来我们来听裘盛戎先生的演唱，我们一起来感受他娴熟的唱法和深厚的功底。

口如今出去了门，他把唐红小都菜好久没一口点天官，今把我家的鬼子不来，今天我把这的事情

天道的呀呀歪，大马不是小奴才，趁你的他坏娃娃来，趁你的一家大小罗烟来，我为你高下了三两金两红，我为你花开几朵彩，不管这故事就等我等我来，花间小子不回来，兄弟你是不是过了在奴才呀，奴才。

先生小的时候呢，比较喜欢安静，喜欢一个人琢磨。这个性格对于他沉下心来研究艺术是有很多益处的。他的老伴李世英就说，说老裘只要一个人坐着不言语，就别理他了，也别让孩子跟他捣乱了，那是他琢磨戏呢。裘先生创造了很多花脸的新版式，就是他平时琢磨出来的。比如说《除三害》里的一段二黄散板转二六，这一段在花脸唱腔当中就是非常新颖的。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欣赏。

性格和剧情了。好，接下来咱们再来听一段他演唱的《叹英雄失势入罗网》，这段是名段啊，《战太平》当中的唱段，我们一起来听。

半九遍，你若不念这夫妻千万莫失掉良人，我也

朋友们，刚才一段，接下来呢，我们要请您欣赏的是我们上海听众非常熟悉的京剧名家童芷苓的演唱啊。说到童芷苓呢，大家第一反应是她的哪一出戏呢？相信大家想到的可能都不太一样。那么今天呢，我们要应听众王先生的点播要求，为您播放的是《金玉奴》当中的一个唱段。这个唱段呢，是选自最后棒打薄情郎一场啊，非是我性倔强不肯从命。一起来听童芷苓的演唱。

0: 说过了13这个数字，在接下来就得跳着说了，得说说15贯。15贯这个戏，昆曲的名气更大，京剧也演过，比如说周信芳先生就演过邝中，孙正阳先生演楼阿鼠。北方呢，也有李胜藻、曹世才的版本，都留下过录音。接下来呢，咱们来听听15贯的片段。这戏呢，说的是邝中伪装成算命先生给楼阿鼠测字，邝中说了一番话，让楼阿鼠心惊胆跳，就是防鼠测字的片段。今天要听的这个版本，就是李胜藻扮演邝中，曹世才扮演楼阿鼠。
1: 啊，这是小弟我叫楼阿鼠。
2: 哦，
1: 哎，我就测这个老鼠的鼠字，哎，你可测得出？
2: 哎，测得出啊，
1: 测得出，
2: 哎，测得出，
1: 测得出。
2: 嗯，
1: 哎呀，行行，坐下讲话。
2: 哎，好，坐下，
1: 请坐下，坐下，坐下。
2: 哦，老兄，你就测这个鼠字啊？
1: 哎，就是测这个鼠字。
2: 想问什么事呢？
1: 哎，官司。
2: 哦，官司。好，我与你看看。鼠，乃14画。
1: 哦，14画。
2: 嗯，鼠目成双。
1: 成双。
2: 鼠与阴爻，此鼠又属于阴类，阴中之阴乃幽会之象，若沾官司嘛，急切不得明白呀。
1: 明白？哎呀，明白听说是不是明白呀。
2: 嗯，
1: 啊，先生，你看看可有什么连累吗？
2: 这连累嘛，
1: 哎，老兄
2: 啊，你问的这个字是你自己测的还是替别人测的呢？
1: 是替别人测的。大一次。
2: 哼哼，以字上来看只恐不是大一次，倒是为祸之首的。
1: 什么为祸之首？
2: 你想，鼠乃12属相之首，岂不是造祸之端？以字力判断呐，一定是偷了人家的东西，造成了这场祸事。老兄，可是吗？
1: 哎呀，先生呐，你呀，你哎，马头跑跑，我赌场滚滚，自家人呐，江湖口不要用啊，江湖口用不着，偷了人家的东西，哎呀，你也测得出啊？哎呀，我不相信啊，我不相信，我不相信，
2: 坐下坐下，
1: 我不相信，
2: 老兄，这老鼠。

0: 善于偷窃，所以才有这样断法呢。
1: 对呀，老叔最爱偷渡莫西，所以才这样断的。
2: 哎呀，对呀，这个老叔啊最爱偷渡莫西，偷渡莫西。嘿嘿，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
0: 哼哼，还有一说呢。
1: 什么一说呀？
0: 那家人家可是姓尤。
1: 哎呀，
0: 哎，你怎么样
1: 了？哎呀，先生，哎呀，先生，不要，你是个江湖口，江湖口怎么又来了啊？人家的心也在这处。哎呀，我不相信啊，我不相信，我不相信。
0: 坐下，坐下，坐下。哎，老兄，老叔不是最喜偷油吗？
3: 没有。下面我们请来自北京的寻门嫡传寻令来女士为大家演唱。寻令来呢已经很多年没和大家见面了，这次她很高兴地接受我们的邀请，专程赶来参加祝贺演出。她说她很想念上海的观众和听众。好，下面我们就欢迎她为大家演唱。请听寻派代表作《钗头凤》选段。

段呢还是一段反二黄，但是呢是花脸的反二黄。有的朋友说了，这花脸的反二黄难得听到。没错，这是新编戏《贞观盛世》当中的片段，新潮如浪急翻卷，这是魏征的唱段。我们一起来欣赏尚长荣先生的演唱。

蹲闲不轻慢，微臣这谗言怎么见？

今天的节目呢，最后还有四分钟左右啊，我们一起来听张君秋先生的一段唱《望江亭》当中的选段。

0: 去。
1: 今天首先我们要为您播放的是大家熟悉的上海京剧院旗派名家陈少云演唱的京剧选段。陈少云出生在梨园世家，从小父亲对他的训练是非常严酷的，也是让他熬出了一身过硬的基本功。开蒙之后，他师承方恒生、侯玉辰、达子红等学习文武老生。在舞台实践的过程当中，他也渐渐地以旗派作为自己的艺术追求，像旗派弟子明玉坤、旗派名家赵林童、旗派老师张信忠以及导演阿甲请教学习。今天我们先来听陈少云演唱的《徐策跑城》选段。
0: 家院带马低楼一关。

我的耳聋眼花看不见，陈家二郎哪一个跪在身边。

朋友们，今天呢，咱们首先要请您欣赏的是有着“江南第一旦”称号的黄桂秋先生的演唱。黄先生出生在北京的一个富裕的商人家庭，高中毕业之后呢，他还在电话局当过一阵话务员。后来因为他实在是爱京剧啊，经常去票房，行家就鼓励他：“你下海吧。”1927年，黄桂秋就拜了“青衣正宗”之称的陈德林老夫子，成了陈门弟子。他也经常和马连良、余淑妍、高庆奎、杨小楼等前辈名家合作演出。今天首先我们要请您欣赏的是他的代表作之一《春秋配》选段。